0: 对，
1: 7月10号、17号双卧是5699，
0: 就看你暑假如果时间充裕，你也可以卧铺去，确实能省挺多钱的。
1: 是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当然，有些朋友想在这个暑假去享受诗和远方，享受这种惬意度假的氛围啊，那么云南你也可以安排一下了。我们有昆明、大理、丽江的双飞移动6日的行程，我们的听友专享价格是3580，两人一起报名也是每人再减100块钱的，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一些项目，然后也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是20人的精致小团，每天让你睡到自然醒，9点钟以后才出发，也不用早起赶队啊什么的。如果大家想要去云南的话呢，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他这次安排的非常贴心，是什么呢？他是独立用餐的，就是你一个家庭
1: 不用跟陌生人用餐哈，
0: 对，一组家庭一张桌子，不用跟别人去共餐呐、啊，这样子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云南的话，这一趟行程也确实非常合适。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15070824。4928，15070824928。
1: 好，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在南昌畅游早高峰叫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记者给大家提醒路况啊，8点之前啊，这早间高峰啊，确实跟旅游逛街似的，一路出行悠哉悠哉哈。但是来到8点，有一点通勤的感觉了啊。这个早间高峰啊，大家呢是奔波忙碌啊，这个开始是有这个来去如风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感受，尤其是包括东西环这个丰山快速路的这个长乐啊，拐到咱们新建这边的出行车多节点，南一环九州高架玉站台桃花南路衔接高架也开始逐步的车多起来，沿江快速路的朝阳桥下啊，从云飞桥朝阳这边出发的车流呢也开始大举集中，而且部分的小学周边学校呢也进入了上学的一个高峰期，所以来往的这个小朋友比较多啊，这个有的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小学门口呢采取了一些这个管控和交通梳理的措施，希望咱们的家长有序的送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9: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看一下此刻的地势路况啊。目前呢，在九江市的新民路西南向东北拥堵396米，十里大道南向北拥堵300米。

0: 关心天气，先把天到晚上，甘州市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7到29度，全省30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1度，局部在赣北是1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赣南、赣中南部和赣西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
1: 苦能清热这不假，但指的是苦瓜等等一些特定食材，你像葫芦啊、丝瓜呀、等等，他们如果说发苦就是中毒的信号了，不是败火良药。南充大学二附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杜方腾提醒，凡是葫芦科瓜类尝到苦味的话就要立即吐掉，不要心存侥幸。煮熟的苦瓜类菜肴如果说发现异味异常的苦，整盘菜呢也都别吃了，一旦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的症状，就要立即的就医，并告知医生可能吃了发苦的瓜类。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制药董药合力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啊，经常会在医院呢、或者中药房代煎这个中药。煎了以后呢，一次是会拿到一个十几二十袋，喝不完呢就放冰箱冷冻，就觉得能够延长保质期。那么代煎的真空中药到底能不能冷冻？怎么存？怎么热？怎么喝才能不伤药效、不闹肚子呢？今天啊，咱们就结合一下权威科普，跟大家把这些知识点全都给讲透。
1: 对，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就是代煎中药呢千万不能冷冻、这个要注意。
0: 对对对，这个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都很大家都习
1: 惯了保鲜都喜欢放到冷冻。
0: 对
1: 呀、
0: 你看你买的现在买的榴莲，
1: 包括有一些朋友打母乳啊，他们保鲜也是喜欢放到冷冻，就觉得说中药呢也可以放冷冻嘛，冻起来呗。
0: 不可以啊，中药的话呢、低温一方面会让中药里的有效成分析出变质，加冻加热解冻加热之后呢药效会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呢药液结冰会膨胀、容易把真空袋撑破，导致漏液污染，更容易变质。
1: 那正确的保存方法呢，大家记好了，第一就是放到2到8度的冷藏室，就是你放蔬菜牛奶的那一层，你去别放那个冷冻室了，也别跟那些生熟的食物混放，避免交叉污染。
0: 第二呢，一般能够存个7到14天，最好7天内喝完。如果含有动物药、高糖药材的中药是更容易坏的，最好是3到5天内喝完。
1: 然后
0: 第三啊、就是一定要等到药袋放凉之后，到室温之后呢，再进冰箱，不能直接把热药放进去，这样的话会加速变质、
1: 这个就是跟大家放菜一样，就菜你要等放凉了才放进冰箱。
0: 菜品不是。现在菜品的话就是大家、因为菜品放凉了以后很容易有微生物、细菌的滋生。
1: 可能要看哪种类型的，对吧？
0: 就是
1: 现在好像是有一些东西它也是不能直接就是完全烫热的放进去的。
0: 我们还是就是正确的根据这种科普来学习、反正中药大家是要等放到室温以后再放冰箱、
1: 然后还有三个误区大家要避开啊，就是不要连着袋子一起放进微波炉去加热、因为那个塑料袋加热它可能就会释放一些有害的物质，还可能会因为那个受热不均匀啊，导致你喝完之后闹肚子。最好是怎么样的，去隔水加热。你实在要用微波炉的话呢，就倒进那种陶瓷碗里面，用那种中低火短时间给它加热一下。
0: 对，不要长时间的过度加热啊，会破坏药效。加热到温热咱们就能喝了，而且呢不要丢袋底的沉淀物，那是药渣或者是有效成分，摇匀了再喝才能不浪费。
1: 对，另外就是这个药袋鼓包包括那个药液比较浑浊有酸臭味了，这种时候你就别喝，直接扔掉就行了。
0: 对，
1: 记住就是中药嘛，咱们放在这个冰箱里面是冷藏不冷冻，放凉了再储存才能够让中药发挥它最大的效果。
2: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在线，和大家关注啊，今天早间高峰，刚小来还说回到古早时段，但是西环啊快速路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董涵告诉我们说，目前在丰盛快速路西环省庄加油站附近南往北的方向，最左侧车道有剐蹭的事故，大家留意一下，目前这边是缓行。其实丰盛快速路西环今天从
1: 早
0: 间
1: 是7:30那一趴的路况，我就记得已经堵得比较厉害了，
0: 就已经是在缓行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早间高峰的道路通行，还有任何的交通通行路况，也欢迎随时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今天互动话题有好多小伙伴在参与啊，
1: 对，就是来说说你曾经看过的综艺节目，能暴露出你的年龄的，
0: 对对对，就是什么样的综艺节目，就是古早综艺。我刚找了一下，我说的那一档撒贝宁演的非常搞笑的综艺是2015年的一个综艺，叫了不起的挑战。我刚也是特别去搜了一下，然后有那个什么岳云鹏、沙溢，里面有个名场面就是被孙杨扔进泳池。当时那个综艺有一阵子还，
1: 我应该是看过这个综艺，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你说的那一期。
0: 有一些很多
1: 综艺，你说到这些综艺的嘉宾我就好像有印象了。
0: 对，有些非常经典的综艺就现在已经慢慢的不播了，还有就是可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80后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个什么爱笑会议室，
1: 赣南骑车说的那个快乐大本营，快乐大本营我们一开场就其实说到那节目里面某个主持人的吗？
0: 对对对，他应该讲也算是一代又一代人换下来吧。
1: 对对对，
0: 好，然后还有他说爸爸去哪儿，那也是很经典的一个，而且还有很多人那时候看那个浙江台的那个什么叫爸爸回来了，
1: 就是在家里带娃的那个。
0: 对对 对, 对，
1: 有有有，
0: 那会儿是那个杜江和霍思燕，
1: 有
0: 他们那个还挺火的。
1: 那个时候真的很可爱。
0: 是的，然后所以很多人看过那档综艺，后来好像霍思燕基本上就隐退了嘛，所以很多人也对那个综艺留下了还挺深刻的印象。
1: 是的，
0: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搞笑综艺的，就是当时有对对对，当时有几档那个综艺节目，就是刚才我说的类似于像这个了不起的挑战啊，极限挑战啊，
1: 跑男其实也还可以，
0: 最早的时候
1: 也有些梗的，
0: 最早刚开始
1: 邓超那个时候真的蛮就是蛮豁得出去的。
0: 对对对，而且邓超就是那会儿真的非常，反正他一直以来我感觉他在综艺里都非常的爱家乡。
1: 对对对，他日常就是不是在综艺里面，他有的时候他在那什么短视频我感觉他都其实蛮喜欢，
0: 很喜欢 cue 男唱。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刘涛其实也参加过综艺，我不知道到小伙伴还看过，我们刚刚7:30的时候放了一首歌花语少年。
1: 哦，
0: 他最早参加了那个旅行综艺，
1: 现在他是经常在一些演艺类的综艺里面当评委吧。
0: 对，那会儿那个刘涛的那个花儿与少年，他当时圈粉就是因为他好像就参加的第一季和郑佩佩老师，当时参加第一季，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是因为他很会照顾人，情商很高，而且他当时他圈粉的画面是因为他很会整理行李箱，收纳小家居小，
1: 是把那种行李箱收纳成一格一格那样，
0: 反正就是有很多那种生活宝物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叫他贤妻，就是他戏里戏外都非常的符合这个标准。
1: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明星已经到那个级别了，是不是很多箱子都不用自己收拾啊，但其实人家是
0: 真的很会生活，
1: 亲自去收纳的。
0: 蓉儿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
1: 哎，我刚刚有说玫瑰之约，我看过，小时候跟着我妈看的，是相亲类节目。
0: 对，那会儿还有什么湖南卫视，它
1: 应该是最早的恋综玫瑰之约，
0: 应该说比那个非诚勿扰
1: 还要早，很早很早以前。
0: 还有湖南卫视那会儿还播过什么节目，因为刚刚我不是说我很喜欢看娱乐节目嘛，就是感觉我的搞笑天赋全是从那会儿的娱乐节目吸取
1: 学来的。
0: 还有越策越开心，
1: 哦，有有有，我也看过这个。
0: 汪涵和谁来？那个男主持人叫马可还是叫啥？反正
1: 我不太记得人，但是这个节目是绝对看过的。
0: 天天向上确实有一阵子也非常好，我觉得就是它是算是国学和综艺融合的非常好的一档这种，比较有又有娱乐精神，又有教育，
1: 又有学习价值的。
0: 对，所以那会儿
1: 也是在综艺里面学知识，在这
0: 没有，我就是纯粹就是很多时候对主持人的欣赏，我觉得哇，他的这个控场能力怎么这么好呢？这种感觉。
1: 这么有梗呢？
0: 对对对对，就会这样，就会这样想。然后我刚刚不是说还有很多，当时还有好几个综艺节目，其实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看过，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已经是搬到那种 APP 上来进行演绎的，就是现在很流行看那个什么喜剧大会。最早的时候东方卫视办过那个什么今夜百乐门，
1: 哎呦，超喜欢看的一系列，当时我们两个一起看到那办公室笑的肚子都抽了。
0: 那个真的是我感觉我每个礼拜会守着等他更新的综艺。
1: 金靖，
0: 对，
1: 那个跟他搭的那个女生叫什么？最近那个女生

0: 是出现
1: 没有什么音
0: 哦，对对对对对，他们两个就每次他们俩答的把我笑的不行不行。
1: 第一个老邓说挑战不可能是小撒，对，我刚说的就是那个节目了不起，我后来查了一下叫了不起的挑战，
0: 嗯
1: 啊，反正那就是大概在2014-2015年那段时间综艺也非常的经典，
0: 对，
1: 然后今夜百乐门真的我觉得现在哪怕翻出来，
0: 对，我可能待会回去我都想再搜一搜给他那个看一下。
1: 然后东方卫视其实那会儿有蛮多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可能有印象那会儿最早的脱口秀节目王自健，他当时做过，我忘了，大家帮我想想，他是一个类似于就是最早，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牛马脱口秀，他当时是叫就是讲那种白领在职场当中的一些那种趣事的一档脱口秀节目，大家能想起
0: 吗？
1: 他应该是大家晚上10点钟以后才播的一档脱口秀，是最早的一档脱口秀，我也想不起名字了，大家帮
0: 我
1: 想一
0: 想。我都
1: 想
0: 的是后面那个叫奇葩说，
1: 后面还有一些奇葩说已经是网络综艺了，我们说的是那会儿的
0: 电
1: 视
0: 综
1: 艺，
0: 哦，
1: 还有那会儿做过一些类似于比如说这种白领类的那些节目也挺多的，但是已经现在好像挺难找到了。蛮有一代人的，
0: 就原来这样想想，其实原来综艺节目的形式其实还蛮多的。
1: 对，职场也做过综艺。
0: 对啊，就是那种选人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不是有很多经典的梗留在网上，现在都被剪成切片在网上。
1: 现在叫了不起的 offer。
0: 哦。
1: 啊，那会儿甚至还有一些那种厨师的综艺。就是现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肥肠要保留味道的，当时
0: 有
1: 在网上，那个综艺叫啥？也是东方卫视的，
0: 就记得内容，但是名字对不上。有的时候就记得名字，内容对不上的。
1: Just 说，他说中央电视台的《城市之间》，这个我当时也好喜欢看。
0: 这是演的啥呢？《
1: 城市之间》它就是有点类似于城市，每个城市它也是央视做的，然后二套吧，我没记错的话，我就记得很清楚的是，当时它会有，它有点像最早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那个男生女生向前冲
0: 哦，
1: 它有点像
0: 竞技挑战类，
1: 它也是从国外引进的，然后那种竞技挑战，而且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好像它最早是不是和国外的选手 PK 吧？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它那些充气滑道上面全是泡沫，
0: 我感觉你
1: 是
0: 不是没有
1: 上去？
0: 你小时候怎么感觉一直在电视机前看综艺呢？
1: 我就想问一下，八零九零后哪个不是那个电视儿童？
0: 天天综艺的
1: 哇，有一个最早的，我觉得这个正属江硕的这个才是实话实说。我小时候和我爸爸一起特别爱看实话实说，我当时还买过他的书。
0: 这是什么类型的呀？
1: 应该是类似于时政脱口秀
0: 哦，讨论当时
1: 又有深度，然后又有就是又有非常有梗，而且又很有社会反响。
0: 你小时候吃的也是挺广的，
1: 真的真的很大，因为我爸爸很喜欢看那个节目然后右手说有段时间很爱看我爱妻歌词。
0: 我想知道动物世界应该也算是综艺吧，那种
1: 纪录片。他现在是纪录片频道的好，把正经小雷同学继续帮我们打探一下路况啊。这个有朋友提醒我们说王自健的节目叫啥，八零后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是不是这个节目？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好，是今晚八零后，对对对，那个节目现在也看不到了。好，马上有请小雷先来帮我们打探路况先啊。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来到8:01，那这个时间段的话，早间高峰这个也是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啊。这个出行车流呢，这个广泛分布啊，各条主干道呢，这个车流繁忙啊。那学校周边呢，往返车多，现在正处在一个高峰期啊。红谷滩一侧的车流呢，陆续抵达，上班正是送娃的，都集中在风和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啊。这边红谷滩的车流呢，已经是慢一步了，所以说其他的路段、其他的片区的学校周边啊，那已经是经历一轮的出行车多了。而这个作为连接通道的一环线高架，还像是九州高架啊，这边的千户大道去往的千户胡同，像是这个咱们沿江快速路朝阳这边一路到红谷隧道，包括红都高架的解放路上空啊，这些出行点位纷纷面临啊这个长距离车多排队啊，那就需要大家赶紧注意一下。尤其刚才小雷提醒的朝阳大这个千户大道从朝阳大道下桥啊，去往到前湖大学城、前湖胡同往这个万里去的方向啊，这一段路呢，现在是出现了这个车多，而且呢是一反常态的，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做好相应的应对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西向东拥堵300米，财富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33米，赣州市的兴国路东向西拥堵309米，新赣州大道西向东拥堵312米，东阳山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18米，上市的旭日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5米，丰西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77米，解放路的西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那当然了，这个大家今天聊这个综艺聊得非常的开心，就是各种的寻找当时的这种古早的回忆，确实会很非常的欢乐哈。
3: 对，
2: 当然我觉得那会儿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和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会儿的电视购物啊，其实也挺火的。
3: 有，
2: 在那个年代我们其实蛮喜欢看那种电视购物，
3: 还要砍价，今天只要999，今天只要199，
2: 就和现在的这个直播卖货也差不多
3: 一个套路。
2: 对对对，当然
3: 请老总来呀、
2: 当然现在大家已经是越来越精明了，没有那么容易的去打电话啊，这个被一些那种所谓的贵价产品，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很火的一些那种电视的广告，
3: 但
2: 是、就
3: 是、
2: 插播在综艺里面。
3: 因为那个时候你比价的方式比较少，但现在比价的方式多了、很多地方就是真的是卷价格开始。
2: 对，尤其是像大家为什么现在会习惯到爱听商城买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价格比很多的平台都要划算，而且大家买过都知道是正品保真的。那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也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家庭聚会啊、好友串门，想小酌两杯的话呢，今天爱听商城为大家来一款非常适合家庭的实惠硬货，杜康双龙献福酒。它是杜康，大家很熟悉了，国民老酒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粮食，没有酒精勾兑，没有香精添加，纯古法酿造，52度浓香型，口感是刚刚好，很适合家庭聚会一起来享用。而且呢是醒酒快，不上头，不口干，小酌微醺，很舒服，
3: 价格还非常的便宜。
2: 某宝上一瓶是188一箱，今天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时候只要119块钱啊，
3: 六瓶，相当于一瓶不到20块。
2: 对，
3: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这个酒回去尝一尝的话，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适合入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抢了。当然这个酒吧你肯定还是要一些下酒菜的，给大家安排一个又能减脂又特别好吃的平遥牛肉。
2: 是的，
3: 酱香味跟原味都有。
2: 对，尤其是大家可能最近比较忙哈，如果比较工作比较忙碌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晚上想很快手的做饭，我觉得我自己家里就买了很多卤牛肉，不管是煮面呐、然后我昨天用那个
3: 其实也很方便，
2: 把那个卤牛肉切丁，家里有剩饭，做一个那个牛肉炒饭，
3: 哦，也很香，
2: 又香又健康，因为牛肉又很低脂嘛，所以
3: 对
2: 又很饱腹。
3: 对，它的那个平遥牛肉呢是用那个古法卤制手艺给它做出来的，而且都是精选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如果说最近有健身啊减脂需求的朋友呢，去吃它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而且它是炖的非常的软糯啊，感觉这个价格非常的美丽，买6袋原味送6袋酱香，整整12袋到手199块钱。我知道很多这个长期跑运输啊，或者说接下来可能打算出去玩的小伙伴，在车上经常开长途自驾，你在车上有的时候都会备点小零食、小饼干吃多了腻，那么又没有什么营养，你买这个牛肉的话，在路上又饱腹又有营养，而且没有什么负担，
3: 对对对，
2: 又健康。
3: 是
2: 这个价格你花的是实打实的，因为12袋将近3斤的熟牛肉啊，就让你享受大口吃肉的这个快感。
3: 对对对，今天价格是199，整整12袋，大家如果要下单也是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去，赶紧去抢就可以了。
2: 对，另外还有个东西真的是刚需，刚我跟菲菲还在说家里夏天会做很多的糖水，凉粉啊、绿豆汤啊，你放糖觉得不健康，那这时候蜂蜜，因为像包括最近很容易出现卡痰，
3: 对对对，
2: 我们俩都在卡痰，
3: 就是咽喉不舒服啊，
2: 对，
3: 有咳嗽肺热呀，这种情况蜂蜜都是一个好东西，
2: 尤其是这个东北虎岭的
3: 黑蜂椴树雪蜜，
2: 之前买过的小伙伴都知道，它的口感就跟冰淇淋一样丝滑清甜，没有那股冲味，就真的跟你在超市里买到的蜂蜜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就有的人说你直接蜂蜜不兑水那样喝蜂蜜，你不齁得慌吗？它这个真的是属于你直接咬一勺放进嘴里，因为在冰箱里拿出来以后你就觉得很爽，
2: 有种吃奶酪的感觉。
3: 对，
2: 那
3: 但它也没有那么的齁，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如果大家想要去买一个这个高品质蜂蜜，今天这个黑蜂雪蜜价格超划算啊，因为原来单瓶就要99，今天是158，不是2瓶，是6瓶，
2: 因为618到了，所以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划算的价格，6斤6瓶的黑蜂雪蜜才20多块钱。怎么买也是回复秒杀啊，不管你是要买平遥牛肉、买椴树雪蜜，还是买这个杜康好酒，今天价格都是没有低过，没有高于200块钱的。
3: 对对对，
2: 今天全场的价格都

0: 非常的给力，都是618的一个底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1: 当然除了我们这个好东西有便宜的价格，咱们内蒙的这个行程说实话我觉得也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还剩下最后四天的时间，有这个价格了，
0: 很划算很划算。
1: 对，内蒙双飞纯玩的五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航班。
0: 现在的话呢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是每人3380元，包含呼和浩特、锡拉木人草、元明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带大家去感受这个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吃特色的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住的是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福利价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啊，相信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席位，我们现在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都可以选择，听友福利价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对，当然还有新疆了，新疆时间长一点是8天到10天的一个行程，但是新疆我们6月份的这个班期已经全部满员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趁手速快。然后我们现在是7月份的两个行程，一个是双飞的，7月11号、18号是双飞8日游，价格是7999，然后7月10号和17号是双卧往返的10日游，5699。当然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单程飞单程的火车，也可以跟客服去了解一下，
0: 是的，
1: 这个差价怎么来算。如果说想要去新疆呢，我们这次安排的还是独库伊里的这条线路，其实说实话你听7999这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其实说到了暑假期间都是这个价，可能还都是8000，
0: 你自己可能买机票都要差不多这个价格。
1: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更划算的去，然后想要体验到更丰富的一个旅游的打卡体验，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像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包括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赛里木湖的这个淮湖旅拍，加上这个帆船的体验，包括全程住的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还有两晚式给大家特别升级到了四钻酒店的一个住宿，特色美食也有非常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或者说大家想去大西北啊，看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把压力全部放空。这次带大家走甘青大环线，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听友专属价是每人478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性价比非常的高，也是不赶路的。不早起，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人1个正座，让你舒服宽敞又好坐。虽然是抱团，但相当于你这个小自己精品团的这么一个体验，24小时免费机接机，而且有无人机航拍，专业的旅拍赠送，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甘青最火的景点一次全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啊！直接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回复西北，想去西北回复西北，想去新疆回复新疆，想去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定制属于你的专属旅游线路和行程啦。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3: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了，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6: 早上好，林卡，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现在给大家观察南一环北一环啊，这个出行车多的情况居然都有观察到。现在来看的话，8:30啊，早间高峰呢还在一个这个分叉路口啊，这个在一个这个咱们的车流变化的关键阶段啊。有的路段这个感觉今天发挥不错啊，这心情大好，大笔一挥啊，这个路况就直接回归畅通了。那有的路段啊，在今天早间高峰可能大意了啊，但是这个稍有失误，小有剐蹭啊，这一下就这个车流呢还持续存在。目前来看的话，北一环啊，主要是在进城的方向啊，在靠近到居民友谊路北一环啊，刚刚从玉屏东立交拐过来没多远啊，这边有一段迟滞缓行是事故导致的。另外呢，在前湖大道，刚才一直讲前湖大道下桥去这个前湖胡同立交，那这段路呢持续车多排队，也是需要重点来关注。当然呢，南一环和东一环的出行车多情况，今天早间高峰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这个平平无奇的一个表现，所以说路况出行车流的没有太多夸张的这个进展。当然现在的话，肯定啊，在车道汇合处还是车流呢会有一定的速度放慢啊，但是呢说不上堵车。那其他的地面干道，尤其现在主战场啊已经开始切换了啊，从咱们的这个城区片区转换到咱们的这个红谷滩呢这样的核心上班区域，所以对这些路段的通行车流需要重点注意防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市路况啊，目前在九江市的长虹大道东向西拥堵314米，庐山南互通西南向东北拥堵357米，甘州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653米，上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

0: 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跟大家继续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在七七六向荣高速的386公桩加725米瑞干段罗澳收费站出口匝道往厦门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货物掉落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那大家如果说还有更多的出行路况，也都可以随时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
1: 是，然后我们的听友都好可爱啊，然后这个老张说。他说我这个年龄都是看青春有你和创造营、啊、
2: 哎呦天哪，
1: 可是这个也是如果该说不说也是 五年前的综艺吧。
2: 青春有也许有哎。说到青春有你的最早开始还真的是有可能是好几年前了。
1: 对，青春有你最早，虽然他那部演员都已经是明星、杨超越都感觉很久没有出来了吧，是不是？
2: 我在反正互联网上有刷到过他，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去参加、
1: 没有当年的那个声量了。还有王菊，
2: 王菊也是参加选秀综艺出来的、
1: 对呀、王菊好像是参加青春有你还是创造营的吧、我应该没有记错，他现在已经是当演员，他演技还可以呢。
2: 其实还可以。
1: 赵露思是不是参加这个节目？
2: 赵露思不知道。
1: 赵露思是怎么出道的？
2: 他最开始是演那个我看他就是叫什么陈芊芊
1: 啊，传说当中的陈芊芊。
2: 对对对，
1: 有这样一说就想起来了。然后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王自健的那个节目，一下子就感觉时空在嗖嗖嗖的穿越，从一零年代的综艺节目又穿梭到了这个00年的这个综艺节目。Ginger 说，他说今晚80后脱口秀，他说李诞也是从那儿出来的
2: 啊。李诞原来也是从综艺节目里面出来的，
1: 好像他是当时是算是王自健那个节目里的一个选手吧，就他帮携手，他帮王自健写本子呀。他和建国，对这么一说，像建国李诞
2: 就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团队，相当于。
1: 对对，后来他们就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什么奇葩说呀，包括那个什么脱口秀大会啊，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看的一些这种节目。
2: 就因为这些节目大家更熟知了他们嘛。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说你电视购物的侯总，就感觉把他当那个综艺节目看。然后这个飞说，他说好声音但只限第一季，后面就算了。确实有太多就是综艺节目实在是可能注水
2: 有点水分吧。
1: 大家
2: 最近那个浪姐不也很多人，我最近也老刷到。

0: 他们就说那个有实力的有某其中某一个参赛的女演员吧，
1: 嗯嗯，
0: 然后就一路坎坷，但其实人家蛮有实力的。
1: 哎，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就觉得当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会很多朋友聊，嗯，就是因为当年的综艺很有水分啊，
0: 很有水平，
1: 很有水平，很有分量，所以叫很有水分。因为刚才像大家讲的什么城市之间呐，啊，
0: 嗯，
1: 包括最早的那个时候，大家看什么非常六加一呀。
0: 嗯，
1: 甚至还有刚刚有小伙伴说，
0: 然后到后面说到那种类似于选秀节目，什么超级女生、超级快乐男生，
1: 同一首歌，
0: 哦，同一首歌，
1: 那个
0: 好经典，
1: 雅宁吧，那个主持人，就是大家那会儿就是最早的拼盘演唱会，大家都非常期待同一首歌到自己的城市来演。
0: 对，
1: 同一首歌来赣州的时候，我有没有去看过？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但是那会儿的那个综艺真的是让人印象。我甚至你知道我看过什么？大家说《好声音》第一季，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杨坤。他在《好声音》
0: 哦
1: 《好声音》第一季当中的一句 slogan 就是"我的32场演唱会邀请你来"。
0: 啊，有那个当时都很多人把它做成表情包了。
1: 小女不才，正好看过杨坤在赣州开的那32场演唱会
0: 之一。
1: 但也已经印象很模糊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32场演唱会这个梗，确实是永流传的，
0: 真的。
1: 然后他说他最近比较喜欢看《无限超越班》，只看导师飙戏的部分，这让我想到刚才有个听友平淡人生也是说刘涛，就是很多人对刘涛印象也很深刻嘛，因为刘涛这次在那个《无限超越班》里不是也很敬业嘛，
0: 嗯，
1: 他说刘涛最出现的综艺就应该是《跨界歌手》吧，没想到刘涛唱歌跟他的颜值一样很漂亮。
0: 哦，哎，没听过他唱歌。
1: 刘涛最早，我这个才是暴露年龄，他最早演过广东卫视的《松柏巷里万家人》，他那时候是叫《万来媳妇儿本地》。我不知道到小伙伴有看过
0: 广东卫视的，
1: 广东卫视当时有一个那个粤语的那个综艺，不是综艺，就是情景剧，就有点像我们江西的《松柏巷里万家人》。
0: 哦，
1: 刘涛最早是从那个节目开始出道的，最早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惊为天人。
0: 那什么时候啊？
1: 上海媳妇儿。
0: 嗯，
1: 反正他
0: 刚刚讲的也是那个上海话，
1: 就是他有点那种上海口音，然后吴侬，
0: 我觉得当演员真
1: 的
0: 还蛮厉害的。他真的就是属于可能演什么他就选那个地方的
1: 方言，但是他会讲粤语。我好像记得没记错的话，他虽然是南昌人，但他好像是在广东出道的。
0: 哦，
1: 所以他
0: 就在那边
1: 那个广东，
0: 从小在那边待的时间比较多，然后那边的方言
1: 对他现在也会讲广东话、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现在演妈祖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反正真的，我们江西有才的人还真
0: 的还是蛮
1: 多的，
0: 嗯，
1: 包括杨钰莹，就他讲话那个感觉，最早在那个节目里面就真的跟杨钰莹还挺像的，
0: 有点
1: 非常温柔。
0: 嗯，好，还是看来男生还是会出温柔的女生，
1: 不是像邓超这样的，是不是在舞台上停不下来？
0: 温柔的男生，
1: 对对对。然后好多朋友都说《曲苑杂谈》《大风车》七巧板，这个是实在
0: 七巧板。也是什么少儿节目？
1: 七巧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何炅主持的少儿节目吗？我也
0: 毛毛虫。是
1: 对毛毛虫，哎呦，
0: 毛毛虫，
1: 对对对对，这样的话一下大家可能就
0: 有点印象。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这个话题都暴露了我们是妥妥的老登。哎，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当年的综艺真的很精心，也很有水平。
0: 嗯，
1: 然后 Just 说，他说当时那个城市之间啊，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它是各个国家有些特色的运动，比如说斗牛，
0: 嗯，
1: 然后去跟那些外国，因为大家知道外国人的那个肌肉含量
0: 嗯
1: 有多高，
0: 嗯，是啊，
1: 然后跟中国人跟外国人去 PK， 所以很有综艺的效果，就那会儿的综艺很真实。
0: 嗯，也很好玩有趣。
1: 你发现一点没，就是那会儿的综艺更多的是素人，就是大家可以全民参与。
0: 对，
1: 不像现在很多综艺为什么大家吐槽，就是明星在上面演，然后演半天还要跟你说啊，拍综艺好累，
0: 然后还有一些明星还会有点架子，
1: 何不食肉糜，所以才会让大家很不喜欢这样的，
0: 嗯，
1: 这种
0: 感觉。
1: 对，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0: 就是我看，就是我可能看不下，没有吸引我看下去的那个点，对吧？
1: 对，
0: 就是会有那种感觉。
1: 你说当时的超男超女为什么火，
0: 嗯，
1: 就是很真实。
0: 嗯，
1: 虽然他可能后来也确实有一些反的负面的声音吧，
0: 嗯，
1: 但是他最开始的那个初衷，就跟刚才有听友说的什么东南卫视那个什么 K 歌100还是什么之类的节目，
0: 哦，
1: 就给了一个普通人展示
0: 自己的舞台，一个自己的平台。
1: 啊，然后朋友说七巧板不是何炅主持的节目，是中央台的一个少儿节目。
0: 我不太记得了名字，
1: 嗯，但是确实我现在玩过这个东西，我想
0: 暂时，哦，家里还没有一块七巧板，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很多东西就是复古嘛，复古就是一个轮回，就是 一种流行。像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复古的德训鞋，其实它也是这个七八十年代啊，这个西德联邦 国防军训的室内鞋，所以它有非常优越的缓震和舒适性。
0: 嗯，
1: 一双德训鞋现在的话呢，已经不光是说可以跑跳非常的快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款式非常的时尚。
0: 对，你日常穿搭也挺潮的现在。
1: 对对对，就是把穿裙子穿裤子男生女生穿都好看。
0: 对的，
1: 关键很舒服，它又很复古百搭，关键是它的这个灰白的拼色耐脏又自带

0: 防水的效果，所以它就比小白鞋更加的实穿，关键价格也很划算，85块钱啊，这个凯撒的这个复古德训鞋只要85块钱，因为它是我自己很喜欢穿牛筋底，防滑。
1: 然后也比较
0: 耐穿，
1: 就你跑起来走起来它不累脚，
0: 对，2.5厘米的一个跟，所以就是非常舒服，久走啊也没有问题。情侣款男生女生都可以买啊，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回复鞋子复古德训鞋85块钱啊。
1: 今天本来复古的话题啊、
0: 这个、
1: 真的还挺适合，
0: 对，
1: 配上一双这样的复古的鞋子，
0: 穿脏了你扔你也不心疼，
1: 对、
0: 真的很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回复鞋子扫码下单，继续有生肖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观察路况。现在的城区路面出行呢这个基本上这城区的东半边这个老城区包括八一大道广场周边，包括北京东路红镇路这边也包括整个东一环红豆高架已经陆续的收尾了这个咱们今天早间任务完成这个天气大好出行路况这个踏踏实实这个问题不大那么当然呢这个西半边南昌城区的话这个集体事故把早高峰强行留下这个咱们的今天这个前湖互通，还有包括现在的新建这边长乐互通这一步步大道这几个都是有事故强行把早高峰的车流留下现在的前湖大道去往道这个前湖互通立交受到之前那起事故影响这个持续耽搁。另外呢，英雄大桥原本早间高峰与我无关这个通行的话其实问题不大但是这个今天在这个孔木窝这边的一起交通事故，现在造成了从这个京开方向准备去上英雄大桥排起长队，还成为现在可能是排队最长的一个点位所以希望大家这个确实要注意一下早间这个天气大好，这个路况轻松，更得注意小心驾驶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庐山南互通西南向东北拥堵357米，甘肃市的南山大道西向东拥堵336米，上市的紫阳南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4: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5: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4: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6: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4: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6: 没关系，

0: 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1: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0: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1: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0: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1: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
2: 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很多朋友这会儿已经是到点上班了哈，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来规划一下，因为我身边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大家知道我就是现在对旅行还是有所略有研究吧，然后就身边很多的朋友昨天大半夜给我发消息说哎，你觉得我孩子突然间有几天假，我要带他去哪里哪里玩？
1: 为什么他大半夜突然思考这个问题？
0: 因为等孩子睡了，家长才有时间去
1: 思考
0: 嘛，思考，对对，
1: 做攻略，
0: 就是，做功课，带他去哪里玩？那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的话，就不需要做攻略。我觉得内蒙古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带孩子出去玩的地方，哈。
1: 而且它有沙漠，有这个大草原，你可以在草原上面带娃骑马，然后可以去沙漠里面去玩玩滑沙呀。
0: 不是大家都说要补充远视储备嘛？但南昌接下来这个38度、39度的天，咋补充啊？根本出不了门，
1: 出不了嘛。
0: 但是内蒙的话，
1: 分分钟这个化人。
0: 内蒙的话，我觉得只要做好防晒，基本上是，
1: 因为它有风，
0: 对，
1: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它温度也不那么的高，包括沙漠。其实上次我们去内蒙的时候也滑沙呀什么的，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关键价格也很划算哈，包含往返机票只要3380元每人，到暑期可能价格就要翻番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出门想出去玩的话，真的可以抓紧时间。我们去到的是这个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拉哈达火山、赠送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的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一晚的特色草原蒙古包加三晚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啊！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不要错过了，可以暂时的放下忙碌。我们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专属的听友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内蒙，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现在推出的旅游路线一共是有4条，分别是云南、西北、内蒙古和新疆。大家想去哪里，直接回复那个目的地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添加客户微信就可以来在线咨询了。当然，如果说你想自己开着车出去玩，这车况就得有保障了。
0: 对，
1: 车子开了一段时间，油路里面都会有积碳，这个积碳你一定要用东西去把它定期清理干净哈，不然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什么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怠速抖动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一键清洗掉我们油路积碳，铁水三项这个东西就是属于非常轻松又好用的。
0: 刚需啊！
1: 对，你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从油枪加注口那个位置倒一瓶铁水三项倒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慢慢的帮你把油路里面那些积碳包裹软化溶解掉，然后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后置到下段催化氧传感器，铁水三项都能够清洁得到啊。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呢，给您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个数字3，回复3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现在4套8瓶399，5套10瓶499，可以放5年的时间。你选择跟朋友拼单，自己去囤货都没有问题。一年咱们也要用1到2套的嘛。
0: 对，
1: 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喽。
0: 是，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啊。这个夏天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车况，再出发。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

0: 滨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哎，小姨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就现在得给大家观察啊，这个早间高峰的环线高架快速路沿线啊，这重点通行路段基本都已经回归了畅通行驶了。那么此刻来看的话呢，可能就稍微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到啊，这个受事故影响啊，这个在早高峰啊这个后半段时段啊，这个突然啊这个绝雄奇的堵点啊，这个北一环这个从居民友谊路到孔木湖中间这段啊，现在西往东方向啊是面临一定的车多情况，这是需要大家重点重视的。那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九珠高架啊，包括咱们红都高架啊，早就已经回归畅通啊，所以目前包括红谷滩的地面主干道、老城区的这些通行干道啊，通行的已经是不存在问题。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4: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到，现在上饶市的五三东大道由西向东拥堵长达300米，九江赣州城区目前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是正常的。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G76孝荣高速386公桩加725米瑞干段罗澳收费站出口匝道往厦门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货物掉落的事故，目前这一路段是在单道缓慢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的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南27到29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1度，赣北局部1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赣南、赣中南部和赣西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脊髓血管畸形啊，虽然少见，但是危害极大。它就像在脊髓的周围长了一团乱麻似的异常血管，可能会影响到脊髓血流，导致瘫痪。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肢体麻木加重，一定要排查这个病，早诊断、早治疗，就能避免严重后果。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江西省省长叶建春在宜丰县调研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工作要求，聚焦矿山安全生产一件事全链条全方位压实责任，结合我省矿山数量大、种类多、分布散等特点，强力推动8条硬措施硬落实，以全生命周期管理好、守好安全底线。昨天呢，商务部、文旅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啊，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东道主联合举办的世界杯，将在16座主办城市进行104场比赛。目前已经有42支队伍确定入围本届世界杯决赛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但是赶紧去我们的商城哈，去拿到这波福利。女款35到40码都有，男款呢有38到44码的选择，同款设计，买两双也不会心疼啊。因为只要85块钱一双嘛，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您去回复关键字鞋子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呢，在微信

小程序里面去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那么除了这个买鞋之外呢，如果你在商城里还看上了其他的东西啊，就一并下单购买啊，因为在6月21号之前，我们是要送出一波端午节的活动的福利的，可以领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呢，还会自动弹窗再送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的这个实物产品实付满618元赠送您咖啡杯的盲盒活动，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而且还有每天限量抢购福利品啊，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商城。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3: 搬运
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继续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我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在七月份呢依旧带大家要去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啊。这次呢有双飞八日游和双卧十日游的一个选择。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了，很多孩子包括这个家长可能想带着孩子呢一起去出游，安排上出游的计划。暑假期间也有很多的放假的这个学生哈，想要再选择出游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几条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推出的纵观天山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或双卧十日游。双飞呢只要八天的时间，双卧的话就是坐火车出行，卧铺火车出行的话，然后是十天的时间。7月11号是8号是双飞，7月10号17号两个团期呢是双卧十日游啊。八日游呢每人是7999元起，然后十日游的价格每人是5699元起。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报名啊，越往后呢价格可能还会相对于六月份来说上调的，就是因为慢慢的这个暑期到了，出游的人多了，然后你的住宿紧张了，那各种的费用可能都是会有所上涨的，那就是先到先得哈。去的朋友呢就是很好请假的朋友，假期能够确定下来的朋友，那就赶紧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站位。这次呢是需要穿越这个独库的北段，独库公路每年的开放时间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哈，所以正好它开放了，那肯定要带着您去好好的体验一下什么叫一天四季啊。然后呢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呢还赠送了您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的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呢也是特别美的地方啊，撒贝宁老师都说了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那怎么行呢？那正好有机会了，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而且呢这次的这个住宿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还特意升级了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一定要休息好，然后呢第二天的行程才能够更完美的呈现。而且呢地道的美食也要让您这个一一的都品尝到，羊肉串、烤包子，还有这个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都会为您安排。这次呢是要8到10天的一个时间啊，如果您自己去做功课去规划啊，景点和景点之间怎么走，然后要去吃什么，怎么去寻找路线，这个确实挺累的啊。既然我们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条线路了，您就跟着我们走就可以了，品质有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要去的朋友呢就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除了拨打热线18070219478之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到一个详细的出行的信息。特别提醒啊，也是为大家定制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双卧十日游。双飞游是7月11号18号的团期，那这个双卧十日游是7月10号17号的团期，也是坐着豪华的2+1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想要去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啊，18070219478 18070219478。阳光美还有一条线路呢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这个就是特别是那些想要这个思想小团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想要去云南放松呢，那我们就给您给我们的听友们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粉丝的价格，每人只要3580啊，两人一起报名还可以再立减100的，全程啊都没有购物，零就是没有自费的项目啊，都是属于这个一价全含的，而且是20个人左右的精致小团了。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们考完了，可以邀上同学多邀一点儿一起去这样的一个精致小团出行的话呢，就会让你玩得更加的惬意，因为人少吧，所以就不用赶早啊，就妥妥的每天都是睡到这个自然醒的。而且呢你们自己独立成团的话，是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也不混坐，就是你不想跟人打交道的话呢，也不需要跟陌生游客一起去这个交际的，共用餐具也觉得不卫生的话，那么我们都是属于全程独立餐桌的哈，私密性特别好。所以呢你可以带娃呀，或者情侣还是朋友结伴一起出行，这样吃得放心，坐得也自在，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了。那么这个私密小团呢全程是住的四钻酒店，大理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
啊，既然去了大理，到了洱海边，当然要感受一下什么是推开窗就是洱海美景啊。而且出行也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是丽江啊，动车返程，所以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去遭罪了啊。所以它是属于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的6天的一个行程，全程都是很轻松的，还有很多的免费项目送给你，比如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这个电瓶车啊，这个是买了大门票，你进去要坐电瓶车，还要自己另外去付个5块10块的，但是这个费用呢都涵盖在我们的这个团费里了。而且必看的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不用再去买票了哈，是全部包含。啊，送您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所以都是免费安排的。所以看我们的这个免费的项目呢，真的是超多的啊！情侣出行啊，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支持一些小团和私人的定制，每天都能出发。你可以根据你说我就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成一个团出游的话，也可以直接去找到旅游的定制师圆圆，给您定制路线啊，15070824928，15070824928。想要我们走这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的朋友呢，咱们的粉丝专属价格每人只要3580，两人一起报名在利剑100，您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留言云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又到了要大口喝饮料的季节了，然而近日爱喝无糖饮料的天塌了都。

0: 话题上了热搜，让不少网友感到担忧，因为他们说无糖饮料会加速老年痴呆，是真的吗？
1: No，
0: 别担心，原研究论文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上也并不是让大家把无糖饮料作为唯一的罪魁祸首，大家不用谈糖色变。实际上在论文的最终结论里，作者也提示长期摄入无热量的甜味剂，尤其是人工合成的低无热量甜味剂和糖醇，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选择像塔格糖等天然甜味剂或其他代糖，有助于减轻本研究观察到的潜在有关关联。作者提到的塔格糖其实也是一种低热量的甜味剂，最近几年因为其他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糖精、赤藓糖醇等陆续有各种负面的说法，很多厂家就要寻找新的替代品，塔格糖就成为了很多厂家的选择了。但目前关于塔格糖的人体健康研究仍然以短期干预和代谢评估为主，尚缺乏大型长期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其长期摄入对人体代谢、肠道稳态及慢性疾病风险的影响仍然需要更多高质量研究进一步验证。甜味剂是替代糖的一种选择，在合理膳食基础上可以适量的喝无糖饮料，但是不要过量，不要认为代糖就是绝对安全而放开大量饮用。从补水和长期健康的角度，白水淡茶等无添加饮品还是我们健康的选择。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

0: 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而高速方面 G60 呼浑高速里温段的656公里处东乡站下高速匝道往上海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到了一条车道，目前是在单道环行的。G6下荣高速386公桩加725米的瑞干段罗澳收费站出口匝道往厦门方向发生一起货车的货物掉落事故，也在单道缓行。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3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8.3度，北风一级，相对湿度54%，空气质量指数34优。饮食适合以清淡为主，多吃瓜类，像黄瓜、冬瓜、西瓜都可以啊，绿豆汤等等也都行，少辛辣油腻。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的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等重点行业领域的事故隐患。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山西省纪委监委昨天晚上发布通报，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的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的综合所得税个人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了 1.6 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了 17%。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日前呢，江西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印发江西省有序推进绿电直联发展的实施方案，立足我省的电网消纳和调节能力实际，进一步的推动绿电直联项目有序发展，更好满足企业用能需求，明确并网型的项目按照以核定源的原则，科学确定新能源电源类型和装机规模，通过配置储能等措施保证合理的利用率，可以采取整体自发自用为主、余电上网为辅的模式运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10: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是要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呢是德训鞋哈。这款鞋子呢真的是属于这个其他的就是高品高这个价格品牌的这个德训鞋的一个大牌的平替了，性价比也真的是很炸裂，因为它到手的话只要85块钱一双，是像这个 MM 等这样的大牌德训鞋，动辄都是上千甚至4000多哈、而它呢是以亲民的福利价格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同款的复古美学和扎实的做工，闭眼入啊都是不会觉得很心疼的，因为它是。比这个小白鞋穿在脚上更有味道，它属于标志性的灰白鞋身，加上一个喀斯的鞋底，中性层次呢，层次感是不单调的，而且呢百搭不挑风格，灰白拼色又耐脏啊，自身又带这种防水的效果，哪怕是这个下点雨穿也无所谓啊，清洁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很好打理的，因为它有这个 PU 皮加牛反绒的拼装，所以纹路很清晰，揉搓也不容易变形，单层皮呢又很透气，所以也很适合在这个季节可以穿。防水也耐脏，雨天啊，你也可以走得很从容啊。所以现在正好是赶上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期间，那您就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去买一双哈。它日常的训练的血统的，所以你日常通勤啊、轻运动，真的是这一双鞋就能够完全的搞定啊。现在呢是85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双，就是。一直很好穿的这种德训鞋呢，时不时就断货的，所以你正好赶上我们有这么谈到了这样好的一个价格的一大批货已经到了商城了，那就赶紧去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鞋子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选购，最好是选这个情侣款，一个性价比是最高的，甜度满分啊，女款有35到40码的鞋子，男款有38到44码的同款设计，所以你买两双到手也不心疼啊，两双加在一起也是200块钱不到，因为它到手才85块钱一双嘛，而且可以防撞的这个 M 字鞋头的修饰的鞋型，就即使你踢到了撞到了也不会伤到这个脚趾的啊，赶紧和你的那个他一起来穿出这种复古的 CP 感，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去回复鞋子啊，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下单，就建议您还可以到商城里面多看一看，多选购一下，因为正好是赶上了一个端午节的限时的活动，在6月21号之前，您在商城里面是可以领到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呢，自动弹窗还会再送您8.8元的无门槛券啊，这个券一到手就立刻就可以用的，而且全店的实物产品实付满618元还赠您咖啡杯的盲盒活动，赠品有限，先到先得啊！每天呢限量抢购福利品是纯纯的福利啊，抢到就是赚到，赶紧去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商城。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这支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正在进行到的几条旅游线路的报名活动呢，还在进行啊。尤其值得一去的就是，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一例的双飞8日游和双卧10日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啊。7月11号、7月18号是双飞8日游，每人7999元起；7月10号、17号是双卧10日游，每人是5699元起，品质保障，但是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独库。你可能也听说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啊！不走独库，枉来人间。”这个夏天呢，我们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啊，趁着这个独库公路开放的时候呢，圆您一个新疆梦哈。我们将会在独库的这个时候呢，带您换乘7座小车去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感受4季轮转，也会在赛里木湖呢，送您帆船出海湖畔的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里面，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呢吃遍地道的夜市。基本上这次的这个北疆之旅，就是你去一次把所有的精华景点都带您啊去游览一遍，就不留遗憾了。想要去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报名啊，这次也是全程携程的这个3钻酒店住宿的安排，特意升级了2晚4钻酒店，豪华2+1的大巴车。这个大巴车呢，就是一排只有3个座椅，所以坐着比较宽敞啊。整个旅途都是非常的躺平式的舒适的旅游。像这个美食方面，那当然去了这个地方的特色一定要给您安排上，所以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啊，什么烤羊肉串啊、烤包子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每天这都是这个美食响不停的。想要和我们一起纵观天山，驰骋这个独库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抢占席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您回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去回复这个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信息，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次的独库这个公路之旅啊。另外呢，除了这个新疆的线路之外，还有就是大西北的这个旅游了，这个也是属于旅游的时间拉得比较长的，有8天，但是属于8天的思想小团啊，属于我们这个丝路甘青的一个西北大环线的青甘大环线。这个大环线呢，它旅游的去的一些地方啊，你比如说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也是大西北的精华景点都涵盖了。而且呢，每一天都不重样的景色，有草原嘛，还有这种我们看到的非常美丽的各种的盐湖以及包括去到沙漠莫高窟，感受那种异域的风情，真的这个应该说是特别有意思的一趟旅行啊。而且我们安排的有意思的活动也特别多，什么无人机的航拍呀，专业旅拍都是直接送给您的，还有这个到了沙漠草原去玩的这个滑沙啊、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能够让您一次玩到爽啊！到时候什么湖景大片、飞天写真啊，你随时都可以发到朋友圈里去刷爆朋友圈了。因为是属于这个思想小团啊，所以呢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家庭朋友情侣出行是超级舒服的。我们也是给我们的听友呢争取到了这个专属价，每人只要4780，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每个人在立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了。但是如果你说我只想情侣出行不受打扰，只想家庭成员在一起或者朋友在一起的，那么小团私人定制也都可以安排，因为他天天发团的，你只要找到专属旅游定制师出租就可以了，19979950752，19979950752。那么想要参加我们这个全景8日

享小团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去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啊。它是属于这个思想小团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您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有女朋友手指长倒刺，被人说是因为缺乏维生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依据。关于长倒刺。

0: 是因为缺乏维生素的说法虽然经常出现，但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证明倒刺与营养缺乏或维生素水平有关。产生倒刺主要原因是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手部皮肤由于缺乏皮脂腺，而且需要接触复杂的环境，比如频繁的洗手或者接触化学物品，它的皮脂膜本身就比较容易脆弱，角质层容易受损，导致倒刺的形成。没有必要因为长倒刺而检测维生素水平。预防倒刺的关键在于保持手部皮肤的滋润，使用含脂质成分的护手霜，并减少手部频繁的摩擦和浸水。如果倒刺伴随其他皮肤问题，像红斑、瘙痒等，可能和皮肤疾病有关，建议及时就医。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尽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

0: 际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3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8.4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48%，空气质量指数35，优。适当的运动可以保持身体的活力，同时呢也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三部委约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约谈指出，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灾害，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之后，经调查评估，发现有关企业对勘查设计等基础性工作不重视，偷工减料，弄虚作假，勘查设计转包，违法分包，以包代管，包而不管，安全责任制度悬空，安全制度和现场管理两张皮，以及同类事故隐患屡查屡犯等问题，教训极其惨痛。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中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并明确将进一步追责，完善制度，维护竞赛公平。昨天，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网传一男子虐待领养犬只引发关注，经调查，李某谎称收养获取犬只后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目前该局已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警方倡议关爱生灵，拒绝暴力，共同守护城市文明与社会秩序。近日，南昌市正式发布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明确到2028年，全市全面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重度失能人员将率先受益。选择居家护理的，基金最高可报销75%；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参保，困难群体享受资助参保。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扯时间。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

0: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1: 每天十一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2: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6月11号周四，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来跟您关注一下新车，2026款的上汽大通 G50 上市了，另外还有奇瑞的艾瑞泽8征服版官图发布，来跟大家前瞻关注一下。11点的一刻钟到11点半之间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如果有碰到任何汽车养护方面的问题，到时候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咱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您聊一聊这个上汽 MG 名爵旗下的全新紧凑型的纯电 SUV MG 的 4X 最近呢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四款配置，我们就来看看哪个配置更值得入手啊，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配置选择。MG 的 4X 这台纯电的 SUV。 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咱们的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碰到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包括旧车子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以及呢就是如果说想要求购二手车，想要卖出手上旧车子的话，到时候大家也都可以来继续拨通咱们的热线，在11点的45分到12点之间88330011和88330022，到时候你也可以来随时拨打。而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这个用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3: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上汽大通的 G50 这款车型啊，最近呢这款车已经正式上市了，它就推了三个配置，非常精简，指导价格呢89800起到139800，它还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政企双补价格，那就更便宜了，67800起到105800。这一次的上汽大通 G50 它全系标配了 LED 大灯，然后提供了燃油和插混动力能够给大家选择。首先外观上面来看啊，还是偏家族化的设计风格，用到的是叫做智聚四海纵横的格栅，然后两侧的这个灯组呢它是那种无缝衔接的，拉伸了整个车的视觉宽度。然后包括新车它全系标配了 LED 的大灯，前保险杠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圆润和饱满的，下包围有横向的进气槽，这样既优化了空气动力学的表现，也让它整个前脸看上去更有运动气息。那么侧面的造型来说就相对比较简洁，车顶它搭载了一体式的一个铝合金的行李架，可以拓展载物能力。那车身尺寸呢，车长是4米82，车宽1米82，车高是1米77，轴距2米8。2026款的 G50 它要提供到5座到8座多种的座椅布局可以选，二排用到的是纯平地台的一套设计，然后还可以加装那个旋转座椅。三排的话呢基本上也是轻拉极平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如果说你放倒第三排座椅之后，它的行李箱最大的容积是能够扩展到2000升的啊，很能装。那么在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它也有多种的动力版本了，刚刚有说到燃油的呀，插混的呀，它都有。燃油版的车型它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33千瓦，峰值扭矩是285牛米，然后有6速手动变速箱或者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两种组合，百公里油耗是7.2升。混动版本它是插混动力的啊，最大功率是160千瓦， WLTC 综合油耗百公里只要1.42升，这个其实在混动车里面真的算是非常省油的。然后它的 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415公里。啊，那说完了这款上汽大通这台 MPV，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奇瑞的艾瑞

泽八。我们也从其实官方了解到啊，旗下的紧凑型轿车艾瑞泽八征服版的官图最近发布了，同时呢，这款车型也可能就在最近就会完成正式的上市。它一共推了八个配置，售价是从99,900到148,900。整个车型它还是延续了现款的那个比较有啊艾瑞泽家族化的一套设计风格，大尺寸的倒梯形的前格栅里面呢加了一些亮黑色蜂窝状的元素去点缀它，然后搭配到两侧更狭长的灯组以及贯穿到两侧的一个镀铬饰条，整体还是有比较强的运动气息的。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 1.6T 的车型，它有配备到360度的全景影像和 L2 级的辅助驾驶。 2.0T 的车型呢是在这一些的配备基础之上还增加了前驻车雷达、透明底盘、智能泊车和并线辅助。来看一下车尾吧。首先那这款艾瑞泽八呢，它在尾部这块也是用到了现在很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组，然后在中间那个位置有加入到一个奇瑞品牌的英文标识，搭配到双边共四出的这样一套排气布局哈，整个看上去确实很有运动氛围的营造。然后车长是4.78米，车宽1.84米，车高1.46米，轴距是2.79米啊，不算是那种特别宽大的车型，但也还足够用了，对于日常驾驶来说。那么看一下内饰怎么样吧。首先这款车型它是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然后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也有加入到比较质感的镀铬饰条去进行点缀。那同时呢，这款车型还有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2.3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幕组成的这种一体式的连屏，搭配到三幅式的平底方向盘，还有电子换挡这些啊，让它看上去还挺时尚的。那么值得一提的还有就是这款车它全系都标配了高通骁龙8155的芯片，它支持安卓 CarLink、 百度 CarLife 和华为的 HiCar。 最后来看一下动力，艾瑞泽八它是有提供到 1.6T 发动机和 2.0T 发动机两种选择。 1.6T 小排量的这个呢是147千瓦，峰值扭矩是31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 2.0T 的这一套发动机呢，它最大功率输出是能达到192千瓦，峰值扭矩是40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的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当然也有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可以选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句老话说啊，车子一般不是开坏的，而是放坏的。这句话还真有点道理的。经常把油车放着不开，电瓶可能还真遭不住。那油车不开的话，至少多久得启动一次呢？一般来说，油车如果长时间不用，建议还是要保证每7到10天启动，并且最好开出去跑一圈，20分钟以上。这样电瓶它能够充电，机油能够循环，轮胎也能动一动，比原地拿火要强很多。那你如果实在没办法开，只是偶尔原地启动的话，意义就不大了。那还不如停个2到3周以上，直接断开电瓶负极，更加省心。但是这里要记住哈，有一些车型断电，它会导致一些行车工作数据丢失的，所以说也不能大意，最好还是提前问一下官方售后。简单记住一句话，家里的车子啊，不要长时间停着不开，定期得开出去溜溜。实在很少有机会开的话，那就得要考虑一下它的去留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2: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在正式开通咱们的修车热线之前，也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些比较常见的车辆故障。有的朋友就经常会觉得说，我这车子开久了以后啊，这提速没有以前快了，油耗感觉也变高了，还可能会出现什么突然的抖动啊，这些问题呢，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往往都是不大的一个小毛病啊。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个东西就要归咎到一个东西上面了，积碳。我们汽车保养手册里面有一些车型，他们其实会要求，就是你大概车。

0: 每开个2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清洗一下油路的积碳。然后通常 4S 店他们那个洗积碳的方式就是什么拆洗或者是打吊瓶嘛，这可能花的钱还挺多的。关键是如果要拆洗的话，还可能会有你安装不回去的那种反而造成的次生风险。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都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就是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这个产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先回复一个三，回复三来详细的了解。铁锤三效它里面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叫做聚醚胺，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这个聚醚胺的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它进入到油箱里面之后哈，跟你燃油一起在油路管道流通的时候呢，它能有效的去吸附和包裹住那一些已经生成的积碳，然后再让它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了之后的这个积碳燃烧掉之后在气化以后排出去，所以它的去除积碳的效果是特别好的，属于除碳一碳二合一嘛。你新车没有积碳，它也可以抑制积碳的产生，如果已经有积碳了，它就帮你把那个积碳给它软化溶解掉啊，用起来非常方便。你就直接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效加进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解决这个积碳的问题了，非常的轻松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呢，现在也可以趁着这个套组有活动的时候赶紧去拍。我们现在哈是4套8瓶的套组卖总价399，5套10瓶的这种套组总价是卖499，这两个套组算下来的单瓶到手价其实都是不到50块钱一瓶，不到50块钱一瓶哦。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一定要抓紧，因为以前我们最大的套组是那个6套12瓶的，当时总价我记得是652，那个价格算下来单瓶都要52块多，所以说你现在去买的话更加划算了啊。我们把价格给大家压到了质地了，那如果说你还没拍过的，现在可以赶紧来安排。质保期有5年，所以说4套5套，你买回去在质保期之内肯定也是用得完的。咱们一年至少也要用个1到2套啊，或者是你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你不喜欢久放你就去跟朋友拼单嘛，大家一人凑几瓶是吧，也超级划算。然后还有一些赠品，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什么的，这都非常的实用的东西，你自己去买可能要花大几十块钱，今天直接帮您省到了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了。好，那来到了11点19分，下面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就要正式为您开通了。如果大家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相关问题，就可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电话0791-883-0011 0791-883-0022。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 0791-883-3022。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或者是有碰到啥故障啊，一直没有修好什么的，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直接在线沟通，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把您碰到的问题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咯。好，我们的修车热线哈已经是在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如果说有碰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这样的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时间段，车子使用过程当中碰到的任何疑难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向我们及时的进行反馈。两部热线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0791-883-3001 0791-883-3022。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节目嘉宾黄信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菲菲好。
0: 哎，黄师傅，我们先来还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您的这个驾驶经验当中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2: 分享，其实我跟大家就是都是我们
0: 这两天先碰到的事儿对吧，
2: 都是碰到一些事故。我跟大家讲还是讲那个讲一下就是机油的事情。
0: 机油
2: 针对我们现在很多活动，因为修理厂也举步维艰，各方面它又促销，那个太便宜的机油我们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去加。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个车，他黄师傅你看一下我的车子怎么这个声音就不对呀、我一听我说没机油啊，他怎么可能没机油，我刚刚换的机油啊。我一直在那边加的机油，我说我把机油盖子一打开，我拿眼睛看着他，气火，我说师傅你这个机油可能好便宜吧。那当然了，我199的全合成机油，
0: 199全合成，
2: 199的我们进来的全合成机油一升油是105， 一本一分有一本，当然我可能赚了七八块钱，我肯定要赚钱的，对吧？
0: 嗯嗯嗯，
2: 七八块钱，
0: 嗯
2: 啊，

0: 一百六，他199，帮你把机油滤芯换好，把机油换好，啊，空气滤洗干净了，199，还有一个机油滤芯。我说你的机油滤芯呢？结果我把它机油滤芯拆下来以后，我把它锯开了，机油滤芯就是一个通道，薄薄的一层纸。他就不可能，那我这个怎么？我说你去找他去。我把机油滤芯再搞掉了以后，这个机油这个发动机基本上，后来他问我怎么这么想，他想修，我说发动机不要修了，就要大修，连杆瓦、曲轴瓦，包括气门顶筒、液压顶筒啊、凸轮轴，哎呦，都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好响。他加了一年这个油，我说你可以去找他打官司。他说我也考虑到是发动机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这至于别人打不打官司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讲，确实没有偏，天上不会掉馅饼，真的不会掉，不会砸到你头上来，天上掉馅饼的砸不到你头上的，会砸到那些他专门搞资本运作的人头上，砸不到我们头上，
1: 嗯，
0: 老百姓都砸不到的。所以大家你不要去贪心，他讲的天花乱坠，现在我叫他去找他，现在我还没有反馈，如果有反馈下次我在节目里头他到底怎么去找他，我在节目里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这个是的，加的酒那个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加的机油，一年了，一年以后他换了，因为他跑的公里数，这个人是搞什么呢？搞销售的，他一年换两次机油，他跑的蛮多，搞销售的，一个那个别克车啊，别克系列的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他的，后来他就跟他那边打电话，当时就打了电话，打电话讲的，你都一年了，你还来找我啊？你都一年了还来找我？我说，那我就跟他，我说你好多这样的人吧，他的那个旁边这个司机就讲。他给我联系大家，我一起来投诉你。他说你在投诉嘛，你投诉我就投诉机油那一方。结果好像听到以后，这个修理厂他也是受害者。
1: 哦，
0: 其实
1: 等于说就
0: 是受害者。
1: 嗯嗯，
0: 还找了个机油方，那机油的方那个人，经理都换了好几茬了，你找谁呀、啊？他说不是我，是他们经理个人行为，是经理的个人行为，某个品牌的机油，他是他个人行为，跟我们没有关系。他这是个什么问题在这里？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你跟你找谁？所以倒霉的是哪？倒霉是自己，结果逼他车子，后来车子到我这，他说他不修了，算了，他要换个车了，他就换个其他的车了。我也跟他安慰他了，我说现在车子便宜的一塌糊涂了，你在这个安慰他了，就我是提前两年报废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再叫我，他本来是想叫我到我这里修发动机，以为好像加点什么添加剂可以搞，他已经对发动机已经是毁灭性的了。
1: 是啊，
0: 大家千万就是讲，我每次都讲的时候说，
1: 就是不要贪便宜去买这种机油，你可能当时就是省了个一两百块钱，但是等你后面要修的时候，花的钱可多了。
0: 其实你加一个，就是你不要加全合成，你就是加那个矿物油，
1: 都比加劣质的全合成来的好。
0: 加这个鬼这个全所谓全合成好，因为它就是劣质机油。
1: 所以机油就是它那种便宜机油的品牌也是乱七八糟的，没听过的。
0: 乱七八糟品牌，哎呀，品牌高大上的很啊。那听见就是行情。
1: 大家选机油最好还是选一些耳熟能详的啊，什么壳牌呀、啊、什么的这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什么这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吧？
1: 嗯。
0: 我们把它写下知名品牌的机油，但是知名品牌的机油，我跟大家讲，就跟电瓶一样的，同样都是瓦尔塔，
1: 嗯，
0: 结果我们同样安排是一样的，我们拿秤一提起来，它要轻到2斤多。
1: 哦。
0: 对，少掉一公斤，这一公斤到哪去了？就是里面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基板。少掉了，
1: 嗯，
0: 同样的都同样的东西，
1: 它蓄电能力肯定就有问题，会有影响的。
0: 它一定是有问题的，晓得吧？所以这个机油它也是，
1: 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
0: 你是绝对砸不到我们老百姓头上的。
1: 哦，所以大家就不要贪便宜嘛，就是在买这些汽车配件的时候。
0: 跟大家讲的时候，看了以后，他走掉了，走掉有过几天，他有信息回来了，他是怎么样的？到时候我再跟大家说，好吧？告诉大家。
1: 嗯，好的。
0: 千万不要谈那个便宜机油。
1: 这个
0: 别人就黄到我这来、别人机油那么便宜，同样的牌子那么便宜，你这个机油这么贵，我说算了，我这样把它算上，我说你到他的家好吧？
1: 嗯，
0: 哎，过一下他想到了，可能这里搞个那里搞个，想到了以后，他又在黄叔继续换，贵就贵一点吧，好像我杀了他一样的，贵就贵。我说你想通了，换就换，不换就算了，我说我就是这个价格，是吧？
1: 嗯，是啊，所以就是黄师傅的提醒，还是机油这个东西，大家别去贪便宜，
0: 就跟人的血，机油就跟我们人的血一样的，你血坏了，你还活个屁呀、活！
1: 对，这个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样。因为机油对于我们汽车整个运作来说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如果说润滑效果不行，或者里面产生了一些什么杂质，你磨损了我们发动机里面的一些任何的东西，你到时候修起来都是很贵的价格，不管什么车，
0: 对对，
1: 上刀的可是三大件，对吧？所以这点啊，一定是不要去贪小便宜，好吧？大山里的农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的车呢是沃尔沃的 XC6。

0: 360，车子停了3天之后冷启动，踩刹车变硬，踩不下去，还没有办法起打火启动，这什么原因呢？
1: 它是这样，
0: 停了3天之后，
1: 棒啊，真空棒漏气了，因为我们现在是助力棒，助力棒一个真空棒，一个小脸盆一样的黑色的，它前面有个总棒，真空棒里头漏了气以后你踩不下去的，要怎么样？要背那个背啊，顶在那个后座椅后靠椅，狠狠地往下踩，可以踩下去，啊，这可以踩下去。但是呢，它的真空棒为什么会这样？真空棒漏气泄压，本来我们真空棒踩下去都咻咻，它会这样放一下，放在这个声音是干嘛？放气，
0: 嗯，
1: 把那个真空棒里多余的气给它放掉，
0: 嗯，
1: 它一放掉，然后就产生真空，它真空没有了，你踩不下去，
0: 助力就没有了，
1: 所谓踩不下去了，
0: 嗯，
1: 就说我们熄了火以后，我们踩刹车是踩不下去的，
0: 对对对，
1: 但
0: 应该反应，
1: 使劲踩还是踩得动的。
0: 就是费很大的劲儿，
1: 但费很大的劲，就是背靠着顶着顶着，就我们顶那个东西啊，拉脚去踩它，它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就是这个原因。
0: 嗯，
1: 你一踩不下去，刹车开关没给信，没有给电脑信号。
0: 嗯，
1: 他说你没踩刹车，他不让你启动，就这么简单。
0: 嗯，是，所以就是这个，它应该是刹车助力帮那个真空助力有真空助力的那个地方有，
1: 对对，真空助力出了问题了，
0: 是漏气了还是说？
1: 啊、漏气，这具体是漏气、啊、还是它真空助力不给了？
0: 要检查。
1: 因为它发动了以后，它就是好了以后。证明它是漏气了，
0: 它现在是属于一个没有办法启动，那可能那个刹车踩不下去，它点火都点不着嘛，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点不着，那就要使劲踩，因为它电脑、你说没，它没得到信号嘛，
0: 嗯，
1: 它你没踩刹车，它就不允许你发动。
0: 嗯，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还是那个刹车助力的那个地方要去检查一下，好吧？它这个可能要不就是要找拖车拖到修理厂去看一下，如果无法启动的话，
1: 要不找拖车喽。要不自己使劲踩了，我们经常这样的，
0: 用下大力气踩踩看，好吧，就只能先这样。如果实在是踩不动的话，那你就只有联系师傅，或者是说找拖车拖到修理厂去检查了啊。黄叔这两天有点感冒是吧？刚听到黄叔，
1: 有点说不出来的味道。
0: 没事没事，注意身体啊，这个季节容易喉咙有点稍微偶尔不舒服嘛。嗯，车子也是这样的啊，需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也要多关注一下它的一个车况。
1: 贝贝好啊，
0: 我还没完全
1: 好，
0: 没有完全好，
1: 声音没有原来那个样子了。
0: 对对，就是哎，就是这个咽炎呢、啊，感觉已经形成一个慢性的症状。嗯，所以车子也是这样，你不能把一些问题一直拖着，拖着它可能就成慢性的问题了啊，还是要及时去解决的，好吧？嗯，好，来，黄师傅，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啊，再见，注意身体哈，嗯，拜拜，
1: 拜拜。
0: 嗯，但是车子我们还是要记住，不要拖成这个慢性的问题。这个积碳呢，在油路里面该清的一定要及时去清一下。啊，就不像我这嗓子一样是吧，总是黏黏糊糊的。那积碳你如果说弄干净了之后，咱们油路流通就不会黏黏糊糊的，就会更加的顺畅，然后也不会那么容易费油啊，那么容易有噪音什么的啊。但如果说想要下单铁人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个三啊，就能够有效的帮你把汽车油路的积碳给它清理干净了，让我们的汽车油路流通的更加顺畅。那么现在的单价呢是不到50块钱一瓶啊，非常的划算，这个活动也随时可能结束，所以还没拍过的朋友，或者是以前买了已经完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囤货。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咯。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节目也进入到了后半程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是我们的车友话说环节。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解析到的车型是上汽名爵 MG 旗下的一台纯电的 SUV MG 的 4X， 最近呢正式上市了。它一共推了四个配置，然后官方的权益价是从92,800到109,800啊，原来的指导价格呢是贵了个7000块钱吧，差不多啊，就是99,800起，然后最高配的是到116,800啊。那这一次的话，还有一些什么前期的购车权益之类的啊。它的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510公里跟610公里。我们今天主要来看一下，如果是你喜欢 MG 名爵旗下的这台电动 SUV 的，看看哪个配置会更加合适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好，我们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名爵的 MG4X 这个车型呢。我们刚刚说了，它一共分了四款配置嘛。然后这个配置的话，它其实主要是分为了高低两档，分别是它的自由版跟智享版。然后在这两档配置基础之上，都有两种续航可以选。啊，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根据这几个配置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首先呢，是要说到510公里续航的这个叫做半固态的自由版。啊，它的指导价格是99,800，然后全溢价就直接优惠了7,000块钱，92,800的一个价格目前是啊。那么这一台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它是用到了青陶动力的53.9度的半固态电池，CLTC 的那个纯电续航是510公里，30%到80%的快充时间是25分钟。目前能买到最便宜的呢，就是搭载半固态电池的这个车型。半固态电池的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安全性比较高，然后低温性能会更好，包括它能量密度会稍微更大一点。但实际上它的表现哈，可能还没有目前传统的三元锂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没有跟它们拉开太大的差距。所以说你想要看到现在半固态电池有多么优秀的表现，其实也没有太惊艳啊。所以大家就是这个东西要理性看待。动力方面，车辆它是采用到了125千瓦、250牛米的后驱电机，0到50的加速时间是3.7秒，最高车速是170码。然后外部的配置的话，像18英寸的铝合金轮毂，搭配到215、55、218的低滚阻的轮胎，前后都采用到了 LED 大灯、主动的进气格栅、MG 的发光车标、540度的全景影像、外后视镜的电调啊、加电加热，还有感应雨刷、电动尾门这一些。车内呢，用到的是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2.5K 中控屏幕，搭载了高通骁龙8155P 的芯片，支持后排的4麦克风、无线 CarPlay、Hi Car、CarLink 的互联功能，还有自动的恒温空调加后排的出风口。车辆呢用到的是皮质座椅，主驾提供到6项的电动调节，副驾是4项的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带有加热通风的功能。然后在辅助驾驶方面啊，车辆用到的是地平线征程 G3 芯片加感知硬件的组合，支持全速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偏离预警辅助、车道保持，还有这个智慧闪躲以及智能的速度辅助这些功能。就是作为入门版的车型嘛，它这次的510公里的半固态自由版基础配置，说实话还是蛮能打的。你配合上这个价格，再加上它半固态电池的这个噱头，同级别的车型当中确实还挺拿得出手的。如果说你预算卡得挺紧啊，这个低配入门版是可。

可以考虑的。当然你预算再往上涨一点，要可以到这个510的半固态的智享版了，这档价格是109800，权益价格是102800。那么这款车它比自由版啊，就优惠完了之后都是贵了10000块钱的，动力续航完全一致，但是这个版本它增加了后车窗的雨刷，然后多了车顶行李架，外后视镜的多了电动折叠的功能，还有锁车自动折叠，车内的话增加了热泵空调，这个在冬天确实会更好用一些，然后还有副驾驶的女王座椅啊，前排的8点座椅按摩，方向盘的加热，风冷50瓦的手机无线充，还有后排 Type-C 的接口，全景天窗带那个电动遮阳帘的，以及还有后排的隐私玻璃，后排的中央扶手，256色的 LED 律动氛围灯这一些。然后辅助驾驶的芯片这次是升级成了地平线征程 G6E， 并且增加了一些感知硬件。功能性方面的话，它这一次到这个版本里面就是能够支持高速 NOA 领航辅助驾驶了，然后还有泊车辅助，车尾还多了一个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就你开启支架的时候它会亮。总的来说就是到了这个配置你多花这10000块钱啊，如果你是对于智驾辅助功能有一定要求的，这一万其实也挺值的啊。在车内外的这个配置呢都有小幅度的一个升级，然后也多了这个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对于我们高速驾驶时间比较长的话，这种场景人能够稍微的轻松一些。对于如果经常跑长途的朋友来说，真的确实可以去多花这10000块钱升级一下安全性跟便利性。当然啊，如果你更在乎的是续航，我们又可以往610公里这个版本来看一下，610的自由版啊，它的指导价格是106800，权益价是99800。然后610的智享版，它的指导价格是116800，权益价格是109800。这两个版本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刚说到的510的那个版本基础之上，贵了7000块钱，换来的东西配置相同的前提之下，续航跟动力升级了一些。然后固态电池它也从宁德时代提供的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啊，就是换成了这个宁德时代提供的磷酸铁锂电池了，电池的品牌确实也更好，容量升级了嘛，因为你续航也多了100公里，对吧，升级到了64.2度的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是提升到610公里了，然后也是支持快充的，它30到80的快充时间缩短到了16分钟，然后电机的功率呢是提升到了150千瓦和350牛米，0到50的加速时间只要2.7秒，最高车速是190码。总的来说哈，就这一次名爵 MG4X 这台 SUV 啊，它的这个配置区分还是非常清晰的，分别是高低配啊跟这个长短续航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选择方向。那么在现在的这个紧凑型 SUV 当中， MG4X 这款车型它面对的这个直接竞争对手其实也有不少，像现在的这个比亚迪元 Plus， 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 Q05，包括领跑的 B10、埃安的 N60 这一些，他们都有着不弱的市场关注度。而 MG4X 它的优势是在于它是配了后置后驱，加上有独立悬架的这样一套底盘操控感，所以可能也会对追求驾驶质感的朋友来说有一定的诱惑力啊。当然如果说你是在纠结配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根据预算啊，因为总体来说去选择这个510的智享版中间这个配置啊，次低配的这个版本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续航上来了，续航也不差嘛，510公里，你基本上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跑一跑压力不大啊，然后那个智驾又有了，去偶尔跑跑高速是吧，人也可以相对来说放松一些啊，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配置。那如果说大家还有更多的日用车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给咱们留言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的秒杀好物啊。那你看端午节快到了，马上这个12号，好像应该是今天凌晨吧，世界杯是不是就要开始了？那你看看跟朋友一起看球赛啊，家人朋友相聚好友串门，咱们都少不了要小喝几杯。忙碌了一天之后，有的时候你自己家里备点好菜，也想晚上喝上几口放松一下啊。但是选酒吧总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事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实惠的硬货好酒，杜康双龙献福酒。杜康这个品牌它素有酒祖的美誉，也是国民老牌的名酒了。而这一款双龙献福呢，是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的，

0: 正规大厂品质有保障，配料表干净纯粹，只用水、高粱、大麦、小麦还有豌豆这五种粮食，没有酒精勾兑，没有香精添加，纯粮古法酿造，长时间封藏沉淀，然后酒质呢也是那种通透明亮的，酒花饱满持久。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一款好酒，今天这个价格呀，我跟大家说一下，超划算啊！某宝上的同款卖到188块钱一箱，这其实在白酒里面已经不算贵的了。但是我们今天是直接对接厂家，把中间商的这个价格给您再去掉，整整6瓶500毫升一箱装的优质的纯粮酒，今天到手价只要11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想尝试一下这款好酒的朋友，真可以试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当然，除了好酒之外，也有这个平遥牛肉，这是卤好了的啊，它是那种百年古法卤制手艺卤制出来的，精选当地的散养黄牛肉，然后它高蛋白低脂肪，营养特别的丰富，不管你是日常补充营养还是这个减脂期代餐吃都很合适啊。然后好吃也没有什么负担，遵循的是这样的相涂腌卤修这五大传统流程，而且是文火慢炖了足足10几个小时的，所以它肉质是那种酥软入味，咸香不腻。如果说你爱吃牛肉的话，这款真的可以适合安排一下。平遥牛肉酱香味跟原味的都有，各6袋，整整12袋到手，今天是只要199。你平时线下买一袋可能都要花40-50，咱们今天12袋199。每袋都是2两多的，你12袋将近就是3斤的熟牛肉了，全部都是平遥产地直发，新鲜日期的哈。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最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东北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6罐装的，因为它本身单品是卖99，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之前是明星单品，非常热卖的哈，很多朋友吃完了都叫我们赶紧上架，再要补货了。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补货的机会，99块钱原价一瓶的，我们今天158带走6瓶。带走6瓶，一共6斤，哎，你想想多划算。算下来1斤的话才20多块，比你在商场里面看到的黑蜂雪蜜价格绝对是香得多。我们承诺它是不掺水不对糖的，你打开就能闻到那种天然的蜂蜜香，而且它那种冰淇淋的那种质地哈，你哪怕把它当那种炼乳去蘸个面包蘸个吐司吃都超好吃超香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今天这三样东西啊，你如果有什么想要下单的都是可以回复秒杀进链接直接去搜索下单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缤纷车世界也马上为您进入到今天的缤纷换车帮。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求购二手车，旧车子卖出，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了，8833-0011，8833-0022。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3: 宝马三系才跑50000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4S店便宜6万。
4: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0: 好，缤纷车世界，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两部电话正在为您开通，8833-0011，8833-0022。有旧车子要估价呀，选新车有纠结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12点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当然，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编辑成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好，当然在等着大家热线之前哈，也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还有一条旅游路线呢，给大家推荐。暑假之前，你如果说想要错峰出行，现在内蒙古的价格超级划算啊，只要3380一个人，还是内蒙古双飞的5日游，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啊，每人是只要3380。然后我们会去到的是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在这边的话，我们整个还有非常多丰富的体验了，比如说像这个篝火晚会 啊，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可以在那边滑沙呀什么的，还有草原骑马、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这一些。另外还有像什么手把肉啊、宫廷盛宴这种之类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参加到我们这个内蒙古行程的哈，现在6月15号之前，最后四天啊，6月15号之前的这个班期，我们都是3380，3380一个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但是等到这个到了6月中下旬，肯定价格是会涨。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现在有时间，孩子刚刚高考完，想带他出去的话呢，这个价格真的不容错过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曾老师今天带来了什么好车型给大家推荐，先来分享一下吧。
5: 今年推荐一台 M5 啊，问界的 M5。
0: 热卖车了。
5: 款的增程 MAX 的 RS， 就是那个运动套件的那个版本啊。四驱高阶智驾的，外观颜色呢就是那个红色啊，内饰的话也是酒红啊，也是偏红一点的这个颜色。上牌年份的话呢是2024年4月份，只跑的28000公里，原车指导价呢是279800的，如今自驾包也买断啊，2年车龄啊，现在只需要179800。
0: 179800一台问界 M5 是吧？这个也算是现在很热销的车型啊，性价比非常高。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在线咨询。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露露问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是有一台2020年的别克 GL8 ES 陆尊653T 的尊享型，然后是开了130000公里，想不想能值多少钱？
5: 2020年是吧？ES 哈，653T 的尊享是吧？多少公里来的？
0: 是130000公里数比较多。
5: 略多啊，这种商务车一般都会略多一些啊。正常车况大概参考的话呢，基本上12-12.5万之间。
0: 12-12.5万的这个价格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参考。好，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用车的这个估价的问题啊，求购二手车呀，旧车子估价要卖出旧车子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12点之前来随时进线咨询，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想评估一台未来的 ES8， 买的是75度电池的6座版本，白色，现在是开了7万多公里，上牌时间是23年的时候。23年开了7万多，开的也算挺多的哈、啊，这车
5: 75度的是吧？
0: 对，75度的。
5: 他有说租赁的买断的吗？
0: 我们就按买断电池给他大概估个价。
5: 买断电池23年的多少公里来着？
0: 是7万多公里。
5: 7万多公里好像也 对电池来说也略多、哦。买断电池的话大概20出头吧，20-20.5万。
0: 20-20.5万之间，买断电池的话。但如果说它电池包是租赁的话呢，就是单车子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5: 租赁电池的话，75度，它首先新车价格就相差8万多哈、相差8万多，所以这个二手车行情虽然没有相差那么多啊、但基本上应该相差个3-4万吧，大概17左右吧。
0: 17左右，如果是租赁电池的话，17左右，好吧，给您做参考啊。好，那最后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有一台2018年的宝马530Li 的尊享型，豪华套装，黑色，然后开了15万公里，18年的车子。
5: 领先还是
0: 尊享？尊享。
5: 哦，尊享18年的，公里数多吗？
0: 15万公里。
5: 哦，也是挺多的哈，今年的车公里数都挺多的啊。正常车况的话，18年这个公里数12-12.5万之间。
0: 12-12.5万之间的这个价格也是给到您做一个参考啦。那时间关系啊，11:56，今天的评估环节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5: 哎，好，再见。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在 S38 昌黎高速东段的八公庄九龙湖枢纽到西山枢纽区间往上黎方向，有一辆小车发生侧翻的事故了，单道缓慢通行。 G45 大广高速2934公庄的太干段万安服务区入口匝道往赣州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倾斜后货物洒落自燃的事故，通行受阻。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今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赣北局部19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赣南和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赣北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5: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5: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6: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宣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切实营造全社会反诈浓厚氛围。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 今天广西桂林市新安县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6月11号凌晨1点40分左右，新安县新安镇林乡路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经四轮现场搜救，目前事件造成7人死亡，17名伤者已经至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伤人员经医院处置之后已妥善安置，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至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书展将集中展出9万种版权图书、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昨天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全程不停靠，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呢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的需求。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我们中午的公路 BGM。
8: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1054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31秒伤好物啊。现在呢还在这个618年中狂欢的过程当中，现在商城里面的东西很多也是一价到底，而且三重好礼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全程的大牌都是超底价。微信公众号里面来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回复

秒杀，微信添加下福利官就可以解锁特权了，有专属的这个膨胀礼券，限时可以抢，1块钱就可以抵16，然后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无门槛直接去抵扣现金，超级划算啊！还有一些满赠好礼都是在疯狂送的，像海蓝之谜的洁面啊、金萃水、经典面霜这些，你购物到了一定的价值，这些东西是直接可以免费带回家的，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看到了。今天也挑选了三样东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是这个杜康的双龙献福酒，杜康呢本身它也是有这个酒祖美誉的，也是国民的一个老牌名酒了。而这一款双龙献福，它是由杜康集团原厂出品的，正规大厂品质有保障，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用了水、高粱、小麦、大麦还有豌豆这五种粮食，没有酒精勾兑，也没有香精的添加，纯粮古法酿造，长时间呢是封藏沉淀的，酒质通透而且明亮，酒花也是饱满持久的，是正经的优级好酒，52度浓香型的口感也是刚刚好啊，不烈不冲。那如果说大家想要那种醒酒块不上头不口干，小酌微醺都挺舒服的这种酒，这款真的适合尝一下。今天的价格呢是6瓶500毫升的119，比买那种普通散装酒还要划算很多，可以尝尝鲜呢。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进商城就可以下单了。那另外除了酒之外，下酒好菜平遥牛肉正好可以搭配着一起买，平时你想吃点扎实解馋的这个牛肉啊，自己去炖呢、啊、觉得整个工序太繁琐了，我又要浸泡要焯水要慢炖半天，对吧？今天这款正宗的平遥牛肉呢，直接是省心又省事儿。你如果说早餐来不及弄啊、来不及去搞很多的那个肉啊什么的，这平遥牛肉直接开袋放进面里面，面条里面一煮，是吧，一碗非常鲜香的牛肉面就来了。因为这款这个平遥牛肉它是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卤制手艺的，也精选的是当地的散养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非常的不错，而且口感非常的软糯 Q 弹。平时你线下去买一袋都要花40，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福利拉满，6袋原味加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到手只要199。每袋都是2两多的，12袋就将近是有3斤的熟牛肉了，全部都是平遥产地给您直发，新鲜日期。如果说大家想要走亲访友，或者是想要自己在家里囤着一些这个牛肉的，这款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了。最后还有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因为夏天来了嘛，很多朋友也经常会容易口干燥热烦闷啊，或者是经常有的时候约朋友去吃个什么烤串啊或者小龙虾什么的，吃都比较油腻，这时候肠胃有点扛不住了，肚子胀不消化，嗓子干，黑蜂雪蜜这个很多东西哈都能帮你把身体调理好，它颜色就跟雪一样白，所以叫雪蜜，质地是那种稠稠绵绵的，跟奶油似的，你就是放在冰箱里面，你随便用勺子舀一勺直接放嘴里，你都不会觉得它齁甜甜腻，它是那种带着椴树花的清香的那种清甜感，喝着非常舒服啊。你如果说平常吃面包想喜欢蘸那个炼乳，炼乳你知道里面有些那种反式脂肪酸的，但是它呢是天然的这个蜂蜜，你抹一点这个雪蜜上去也很好吃啊，真的可以试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今天这三样东西，黑蜂雪蜜还有平遥牛肉以及这个杜康的双龙献福酒，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抢购啦。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8-3087777。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死亡恐惧与生命的对策》。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终极思考之书。我们害怕的是死亡本身还是被遗忘？如果人能永生，还会觉得人生有意义吗？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整个人类文化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种生命策略，他们的真正核心任务是让人类从必死的恐惧里解脱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发明的政治、艺术、科技乃至消费主义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如何绕过死亡，让生命看起来更有意义。在探究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所给出的不同生命策略后，鲍曼最终得出结论：没有必朽，就没有历史，就没有文化，就

没有人性。人无法彻底逃避死亡，但可以选择怎样活，是追求不朽的幻象，还是在为他人负责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意义。这部在鲍曼等身的著作中常被忽视的书，是为作者的社会学想象力展现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次实践。它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人类如何向死而生，特别是死亡如何内嵌在人类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与文化活动中。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读者对象远远超过了对死亡本身感兴趣的人。当死亡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我们也才得以重新反思我们如何面对死亡，也关乎我们如何理解生活。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让皮肤保湿就是补水，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完全正确。皮肤保湿和补水虽然有一定关联，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这就要从定义上来讨论了。补水是指从外部途径向皮肤提供水分，例如使用含水分的溶液、喷雾等，它主要目的是直接向皮肤补充水分，从而暂时解决皮肤因为缺水而产生的干燥、紧绷等问题。然而单纯补水并不能持久保湿，因为水分会因为环境因素而蒸发。皮肤保湿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帮助皮肤锁水分，减少或者防止其通过表皮蒸发。皮肤的保湿功能主要依赖于皮肤屏障的健康和完整，这层屏障包括皮脂膜、角质层和细胞间脂质，它们共同构成了皮肤的自我保护屏障，能够有效地防止水分流失。常用的保湿产品有乳液、霜等，它们还有保湿剂，例如甘油或封闭剂，例如凡士林。这成分能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减少水分的蒸发，从而让皮肤保持水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的荔温段588公里处，桂溪站到归峰服务区区间往上海方向，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一二三车道正在缓行。G35济广高速英瑞北段的1227公里处，南城东收费站至高田收费站的区间往鹰潭方向，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目前正在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今天我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十天全省多强降水天气，将会有端阳水的过程。12号晚上开始，雨带在江南地区南北摆动，其中12号晚到15号，全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持续降水过程，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6号到21号，雨带北台、赣北、赣中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6: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办，超过6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首次实现全覆盖。本届南博会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目前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昨天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当中有九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 22.4%， 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香港已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比此前的市场预计提前两年左右。金融业界人士认为，排名的变化体现了全球财富格局的重组，而香港正处于这一转变的中心，能凭借其独特优势保持对跨境财富的磁吸效应。近日，江西省赣州市首家住房公积金服务旗舰店在赣州银行张贡支行投入运营，实现跨行通办公积金贷款、归集、提取、查询等全量业务。截至目前，赣州银行已在赣州城区及县域建成公积金业务网点22家，其中包含3家全委托网点。近日，两起破坏招考公平的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这种把公共考试变成私人猎场的做法手段卑劣，不仅严重扰乱选人用人的正常秩序，更是对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粗暴践踏。维岗维的是私利，萝卜岗埋下的是信任危机。招聘考试本应该是社会人才流动、普通人实现梦想的重要通道，绝不容许被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染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公路 BGM，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倒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您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2: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3: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2: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3: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4: 支付宝到账。
2: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5: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2: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5: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4: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2: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6: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2: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6: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2: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

0: 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1: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0: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反诈我帮您。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西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接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南26到28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赣北局部19度。12号白天全省多云转阴的天气，其中赣南和赣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12号的晚上，赣北南部和赣中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3号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北部阴天有中雨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阵雨。14号到15号，赣中南部和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北和赣中北部多云接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昨天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日至19日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了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

0: 涨68.7%，已经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地方也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又到了好物分享的一个时间了。如果想要购买到非常优惠、合适、质量又很好的产品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分享的时间。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以及平遥牛肉，还有东北虎岭的这个黑蜂椴树雪蜜，都是非常优惠的价格。就马上下个礼拜就是要过节了嘛，很多的小伙伴就可能会约上三五好友啊，或者是走亲访友呢，就会小酌几杯。那如果说去到别人家，或者是别人来自己的家，那怎么可能会少得了这个酒呢？就是稍微的小酌一下是非常怡情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贪杯喝很多。这一款杜康双龙献福酒，无论是自己喝还是去送给亲朋好友呢，都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是价格也非常的划算，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呢，到手只要119元，算下来呢每一瓶不到20块钱，比普通的散装酒都划算。库存呢也是有限的，抢完立马就会恢复原价。马上也是要到父亲节了嘛，就是这种节日撞在一起，就是大家都团圆喝点小酒，让这个气氛起来一下，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第二款非常实惠的产品呢，就是平遥牛肉了。首先呢，它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吃起来呢又是省心又省事的，拆开真空装呢就可以直接食用。再一个，它也是采用非常好的精选当地的散养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特别的丰富，不管是日常补充营养还是减脂期的代餐食物呢，都是非常适合的。买6袋原味的送6袋酱香的，整整12袋，到手呢仅需199元。第三款呢优惠产品就是东北虎峰岭的黑蜂椴树雪蜜，同样是6罐，它的价格呢平时单瓶就要卖99元，今天的商城宠粉福利特价呢就是158元，直接抱走6瓶。以上这些福利产品呢都是通过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this song to all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三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首先第一则呢是大广高速的泰干段 K2934公里处万安服务区入口匝道呢，南昌往赣州方向货车已移至应急车道，不影响正常通行。第二条呢是宁定高速宁安段 K95公里处晋石收费站至和丰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的超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1.3度，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63%，空气质量指数39优的级别，降温幅度较大，预防感冒。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呢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的明察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1.2%。农业农村部小麦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自然资源部的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昨天，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

0: 的处罚。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我唱得不够动人，你别皱眉。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5，锁定地方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想出去玩的小伙伴呢，一定要仔细听好，到底这路线是不是你心中想要去的路线呢？如果是的话，那么恭喜你，价格还非常的划算呢。首先第一条路线呢，就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的路线，它是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如果是和我一样的小伙伴，不喜欢中间有任何的中转，就希望快速的到达目的地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路线真的非常适合直飞耶。就是时间又没有那么的长，然后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的，并且它的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到，所以去到这个路线的话呢，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像呼和浩特呀，西拉木仁草原呐，然后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温兰哈达火山都可以去，让你打卡拍照。关键是它非常的划算和便宜，两人同行的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的，你可能会觉得说今天6月11号了，哇，是不是不赶趟了？我告诉你不会。因为它其实还有很多暑期路线还在陆续的更新当中，所以如果你哪怕是错过这一次航班路线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先咨询一下旅游顾问的电话呀，182-7954-7981，182-7954-7981，然后说不定哪一个路线你敲定好了，也可以继续去参加这个旅行，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但是你觉得说我想去一个更加慢悠悠的地方，有没有呢？有的，云南。我真的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这种慢旅行的地方，包括我之前看综艺武汉的时候，好像有一季他最开始也是去了云南，他还坐了那个中老火车吧，然后去到那个老挝还是哪里，反正就是云南真的是好适合喜欢这种惬意悠闲自由行，不是自由行，就是自由度假的感觉的一个路线。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的行程，它全程都很轻松，不赶路，让你好好的享受这个度假的假期。如果说你家里人正好人数够的话，比如说来一个精致小团，叫上你的亲朋好友啊、闺蜜呀、然后好朋友啊，都可以参加这次的行程，然后天天都能发团。这个呢，它是专属福利价格，只要3580元。然后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全程也是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因为是精致小团嘛，所以你不需要早起去赶路，它差不多9点才出发，然后不早起不赶路，妥妥的一个水到自然行的一个轻松舒服的一个旅行状态。记住我们定制师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啦。如果说你时间有很多，想去一个超长的这个一个旅行目的地，有一个很长时间旅行的地方的话呢，那么就来新疆吧。就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这个路线，它不仅有双飞游的路线，还有双卧十日游的路线，就无论你想选择哪一种公共交通出行都是可以的。觉得说不喜欢坐飞机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双卧过去啊，双卧就是10日，然后双飞呢是8日，然后圆你一个新疆梦。这个呢就是穿越独库公路的北段，然后让你感受四季的轮转，还有在赛里木湖啊就可以去出海啊，有一种这种感觉。包括去骑马，在薰衣草花海漫步，然后吃新疆当地的美食特色，都是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可以让你感受得到的。全程呢是携程3钻，然后升级2晚4钻的酒店，豪华2+1的大巴。我们团期呢，如果是选择双飞游的话呢，就是7月11号和18号，每人是7999元。如果是双卧的话呢，就是7月10号和7月17号，每人呢就是5699元。双卧和双飞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拨打这个热线

1080-7021-9478 10-1080-7021-9478去了解更多，或者是呢直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也可以去解锁更多的行程。好了，继续听歌，留在这里 FM105.4。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下午的15:32，锁定地方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终于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间了。夏天呢，就是一个看谁搭配的更适合的一个季节，可能大家撞款在夏天是非常多的，因为夏天呢就是 T 恤啊，要么短裤啊，要么就是是吧，洞洞鞋之类的，所以就看谁的搭配更加的出彩，是不是？有一双百搭的鞋子也是非常关键的，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就是德训的鞋子。首先呢，它比较好打理啊，又耐穿不磨脚，而且呢无论是搭配裙子还是休闲裤还是短裤呢都是非常 OK 的。很好穿的德训鞋时不时就断货，所以呢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大批的货，到手呢只要85，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购买方式也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登录到我们的潮牌江西的公众号，很简单，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到这个商城的。或者呢再简单的就是直接关注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之后回复鞋子，就可以得到这个潮牌江西的商城链接了。记住呢，我们这个鞋子也非常的划算，现在呢就是只要85块就可以买到一个好穿又百搭的鞋子啦。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3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1.3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41%，空气质量指数45，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发售，同时电子式储蓄国债是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中宣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是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中国篮球协会官网发布通报，就运动员虚报年龄参赛等问题，对运动员李怡泽、相关责任人和3家参赛单位作出纪律处分。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

0: 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穿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7: 雷鸣你好，各位所有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情况，目前整个城区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哈、啊，这就发挥路况在路面上的出行车流情况，目前整个城区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哈、啊，这就发挥路况呢都还是非常平稳的啊。现在的交通出行来看啊，现在无论是过江的枢纽，还是沿江快速路，还是环线啊，这个南一环九州高架、西一环前湖互通啊，这些皇家湖立交啊，关键的出行节点。啊，现在一直畅通啊，今天天气非常晴好啊，最近连续好天气啊，这也是滋养了咱们晚间高峰啊，那目前的这个出行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来看大家啊出行呢是这基本上啊这个不怎么操心啊这个路面上遭遇堵车的问题啊，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接娃出门的啊这个现在都非常顺利啊，那现在的整个地上地下的这个出行交通路网结构啊，那完全能够满足需求，所以目前来说啊，这个在今天这样一个天气条件下啊，此刻的晚间高峰呢是行车状态良好。如果大家了解到啊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北往南用的距离长达467米，赣州广宁线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1016米，上饶南昌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5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了。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省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2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 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待产包里头不要忘了准备吸管、湿巾和换洗衣物。夏天出汗多，生产过程当中啊，保持身体的清爽很重要。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这家属也要做好后勤保障，多给准妈妈鼓励，帮助她树立自然分娩的信心。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了四个中央指导组来完成对十个单位和地方进驻工作。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推出改革举措，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今后企业购房置业有望登记报税融资一窗办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截止到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4号，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8: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2: FM105.4 下班新动力。
9: 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9: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9: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9: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
2: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6: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0: 嗨，我是七零。
6: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10: 就
6: 是有没有别人觉得很土但是你却很喜欢的东西，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当然这个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发送给我们。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啊，它未必是指物件啊，不要大家不要把它理解的狭隘了，它也可能是习惯，
10: 或者是说喜好，
6: 它也可能是啊，人就不行了。
10: 就比如说你刷的一些短视频，
6: 对，
10: 土味短视频，
6: 对对对对对对。
10: 但你又很喜欢，你觉得很搞笑，但有些人觉得很土，
6: 是是是
10: 是，
6: 是
10: 对不对？
6: 就比方说土味情话，
10: 对，
6: 就是有一些，就别人说哇，这话你怎么说出口，太恶心了，但是你听得很开心。
10: 有些短视频上的 BGM 的那些歌，对不对？
6: 对吧？
10: 你又觉得很不好听，
6: 对对对，
10: 你觉得不是很上那个 level 跟层次，但是别人听起来就很洗脑上头，
6: 哎，
10: 对不对？
6: 对对对对。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啊，大家都怎么说的。

0: 把衣服弄脏、
1: 嗯、
0: 然后小孩围个这个就怕也是把衣服弄脏嘛，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嗯，
0: 对，这个东西也是，我记得后来就是孩子长得已经蛮大了，
1: 嗯，
0: 然后吃饭就说我不想围这个，为什么呢，他人家还有理有据、
1: 嗯、
0: 幼儿园的其他小朋友人家都不围、
1: 嗯、
0: 所以我也不要围，
1: 嗯，
0: 问题是人家不围人家身上不脏啊，你不围身上全脏了呀，
1: 可不好洗啊
0: 对对对对对哈。好，再来，哦对了，还有的那种饭兜我也是发现了哈，他那个饭兜啊本身有那么大围在脖子上，他底下还带一个口袋
1: 凹槽，
0: 哎，对对对，
1: 接食物用的，
0: 哦，我
1: 因为有一些食物可能比如说颗粒状啊并不是那种流质状的，
0: 哦，
1: 然后就掉到下面了，就类似于就是这种的，
0: 对对对，你看你们就理解的很正确，我当时想的就太狭隘了，我当时想的是难道这是从那种节约粮食来考虑的吗，没事你掉上去了，诶，还没掉地上我还可以捡起来吃，后来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原理，应该不是这个原理，
1: 如果不落地的话当餐
0: 也行，
1: 对啊，是可以的、
0: 也行，
1: 保不自己吃的吗、
0: 是是、
1: 哎、说到这个穿那个碎花围裙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
0: 怎么的，
1: 如果说这些衣服不好看的话、
0: 嗯、
1: 你要看穿的人是谁，就比如说刘亦菲，如果你觉得这羽绒服很丑、
0: 哦、嗯，
1: 但是你突然发现头换了成刘亦菲的，你会觉得哇那就没什么事了，
0: 哦，
1: 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那个新闻热搜，就是
0: 嗯，
1: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衣服不是很好看，但是把头一拿下来，哎，
0: 刘亦菲换了别人
1: 那没什么事了，这衣服好像也没那么难看，
0: 那你说的这个不就像那个吗，就是很多那个网上商城的一些衣服，
1: 嗯，
0: 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
1: 对
0: 对吧，很多人就是我穿着就是这不好看呢、啊、然后他发图片这哪里好看了，就说网店忽悠人家了，后来不是别人说会不会是模特的问题，
1: 有的时候是模特问题，
0: 有
1: 的
0: 时候
1: 是
0: 衣服的品质的问题，
1: 真的是诈骗
0: 啊、对，就是可能买的和卖的它根本不是一种东西，
1: 对、
0: 嗯、
1: 我不之前我们做那个话题的时候不是说过吗，现在女装做的跟什么似的，
0: 嗯，
1: 就好像买一个合适的衣服就是犯罪一样，
0: 怎么那么难，
1: 真的，
0: 对，
1: 就是那个人家就说啊，这就是那个现在流行的那种轻松的感觉，就是那种慵懒风、
0: 哎、
1: 然后衣服驼肥驼大、嗯、就是那个裤腿你塞进去可以塞它三只腿的那种感觉，
0: 哇天哪，哎，朋友们这也是跟大家说一个实事儿哈、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所有的网店怎么样啊，
1: 对，
0: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那个商业综合体里面买件衣服，
1: 嗯，
0: 就是我一直都以为哈，商业综合体里面的、
1: 嗯、
0: 因为说白了都是专卖店、是不能还价的，除非人家自己打折、
1: 嗯、
0: 我一直是以为的，朋友们不知道大家的想法跟我是不是一样的，
1: 其实稍微可以抹一下，
0: 直到后来我发现我跟一个朋友、
1: 嗯、
0: 就是他属于那种走哪他都会还价的，后来他在那个专卖店还价、
1: 嗯、
0: 我都觉得这就有点尴尬，我站旁边的感觉是不要说我认识你哈，哪在专卖店还价的，后来真的被他给还动了，
1: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吧，
0: 哎，对呀、啊，我就啊，原来这也能还价的，这还不够刷新我的认知、
1: 嗯、
0: 还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他还价还还的比较狠、
1: 嗯、
0: 后来人家那个就是人家店主就说这是没有你这样还价你这太过分了，他要不这样，既然你要还的这个价格可以，那么我就不能现场店里给你，你给我个地址吧、
1: 嗯、
0: 我就寄给你、
1: 嗯、
0: 我从网上发给你，
1: 对，
0: 他就觉得你现在这有我直接拿走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快递、
1: 嗯、
0: 他说因为那我是从网上卖给你，我是从店里卖给你，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后来聊来聊去聊来聊去我开始听到了点猫腻，
1: 什么，
0: 就是同样的衣服他们好像哎，网上卖的和实体卖的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1: 他那个有些你会在旗舰店上看到专供什么专柜款、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线上款，
0: 对，
1: 他会后面有备注，有些店是这样的，
0: 对，我不敢说他是不是说就是在质量上他一定有差别哈，因为说实话我无法去辨别、
1: 嗯、
0: 但是他们越聊我越觉得有猫腻，聊完了以后的那种感觉就是反正网上给你发一模一样的你就可以便宜，我这里拿过去它就是贵的，反正大家自己掂量，大家自己掂量哈。
1: 那你要说还有奥莱款跟那个专柜款呢，
0: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说我不懂嘛，但我只能把自己的这个经历跟大家来分享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大家就得去明白有些东西它到底第一是不是一样的，第二它是不是质量有差别，第三、
1: 嗯、
0: 是不是你自己买到了就是这个货物有问题，咱们都得去辨别、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了还有关于这个讨价还价，你有这个本事你可以去，有的我也见过别人讨价还价直接就挨骂了、
1: 啊、不好意思我们专卖店呢全国统一价不讲价的，
0: 出门右拐随你爱去哪去哪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啊，路面上的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话啊，城区路面车流呢都很听话啊，这个晚间高峰呢基本不在话下，目前的出行车流呢都还在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行车状态啊。这个上一个钟呢毕竟呢全线都全城区啊都是一个稳定畅通的出行表现，那这一刻钟的话自然也不可能画风大变啊，那大部分路段的话依然是这个特别稳当的出行啊，甚至现在连此刻啊，到了5:01，南一环九州高架、西一环皇家五零幺这个车多的情况还没形成啊，大部分的别说咱们的这个地面路口了，这个高架快速路呢，现在还能继续享受片刻的平静。如果大家还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目前道路上的其他情况。听众朋友，那同时呢，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哈发现了及时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来进行反馈哈，不管你是发送到群里也可以，或者是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也是可以的。
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别人觉得很土但是你却非常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什么习惯啊，各方面的都是可以的啊。来探讨一个这样的话题。然后有一个朋友留言，就是他说有啊，这大卫留言说穿衬衫扣最上面的那颗扣子。
8: 哦，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别人觉得这样很土，但是他每次都会这样。
7: 就是喜欢那种立立正正、板板正正的，不喜欢那么随意的，是不是？
2: 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我们穿衬衫，如果你外面配的是西服的话，它是这样的，你外面的西服如果扣扣子，里面的就也把它扣到；如果外面西服你敞开，那里面的就也把它打开，
7: 稍微休闲一点。
2: 对，这样就配的比较合适，不然的话呢，它就会确实是感官上会有点奇怪。
7: 说到穿衬衫，那再想的另外一个延伸的花衬衫呢，很多人还不喜欢花衬衫的，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可能平时生活当中穿花衬衫的很少，你要去到海边度假的地方，穿花衬衫的可多了。
2: 那还配个那种比较洋气的那个短裤，
7: 对，是不是？
2: 还配个那样的鞋子。
7: 所以你要在不同的环境下呢，可能你融入进去之后，突然发现就没这么的你觉得土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7: 但是如果说你单穿，哎，大街上就你一个人穿这种花花绿绿的花衬衫，可能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差点，是不是？
2: 是。
7: 但如果大家都穿这种花花绿绿的，像沙滩风的话呢，可能就不觉得了。
2: 没错，有的时候这个外部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哈。
7: 是。
2: 好嘞，看到思琪吃饭了，留言说，他说一般都是我说别人土。可能我也土，是吧？啥意思？你的意思就是很少有人说你土，一般都是你说别人土，是这个意思吧？好，然后小雷的后视镜就说有，他觉得摇滚，就是别人都觉得，哎呀，怎么会去听摇滚呢？但他就觉得听摇滚特别好。哎，你还别说，摇滚哈，就是它不是土不土的问题，我觉得摇滚是属于那种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是 真的就这样听得很烦。
7: 嗯，
2: 他是有点这种感觉，
7: 嗯，
2: 就是尤其是你到一些就是有那种唱歌啊乐队的那种地方哈，
7: 嗯，
2: 然后那种喜欢的人就觉得这是什么灵魂的呐喊，觉得哇身心得到了释放，不喜欢的人就觉得天哪太吵了受不了了我要出去了。
7: 但其实正常摇滚还好，
2: 嗯，
7: 但有一种摇滚死亡摇滚，那真的是一般人接受不了。
2: 那是也不是心态的问题，那是耳朵有点接受不了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7: 嗯哼，
2: 其实说到这我就想问你一件事儿。
7: 什么事
2: 儿？你饿不？
7: 哎，我刚才吃了小零食。
2: 吃的是什么小零食？我跟你说，你那小零食肯定没有我们这小零食顶饱。
7: 怎样？
2: 我们这小零食，开玩笑，第一你可以把它当零食，第二你也可以把它当主食。没错，大家心里已经想到了，那就是牛肉哈。这个平遥牛肉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关键是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人家这个质量有多好哈。
7: 嗯。
2: 首先，古法卤制手艺。啊，这是黄牛肉啊，是人家散养的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啊，营养特别的丰富。不管你平时呢当主食尝一尝，还是说当小零嘴儿来吃一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嚼起来非常的 Q 弹呐，啊，
7: 嗯，
2: 最重要的是老人小孩人家都放心吃，而且都爱吃。
7: 嗯，
2: 好，现在咱们的这个活动力度是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十二袋，到手才多少钱？只需要199块钱，每袋有个2两多，十二袋将近3斤熟牛肉啊！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啊，就赶紧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7: 嗯，除了有好吃的东西之外呢，我们还有就是，
2: 嗯，
7: 过节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适合的白水杜康双龙的献福酒，
2: 嗯。
7: 无论是说你在这个父亲节啊，还是说下周的我们要过的这个端午节啊，
2: 哎，
7: 我觉得小酌一下和家里的亲朋好友聚个会都是可以的。
2: 是的。
7: 那首先它的价格也非常划算哈，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的纯粮酒，到手只要119元，算下来呢，其实每一瓶就是不到20块钱，比买那种散装的白酒要划算很多。
2: 对，
7: 因为你要是散装白酒，那度数多高呢？贼高。
2: 没错，而且贵啊。
7: 所以它库存呢，其实没有很多。大家呢，就如果抢完之后呢，它的价格就立马会恢复原价。所以趁现在还在这个优惠的价格时期呢，赶快去把它买到手。购买方式也很简单，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除了刚才说的牛肉啊、白酒啊，其实还有更加适合我们养生人士用到的好物。
2: 没错，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蜂蜜哈，其实吃起来是特别好。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在家他可能有这个喝蜂蜜水的习惯啊，
7: 嗯，
2: 舀上一勺然后搅一搅在那喝。那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蜜啊，就是你除了把它用来泡水喝，其实呢你单独的舀一小勺放到嘴里直接吃也是不错的。没错，能做到这种品质的，那必须得是啊咱们东北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雪蜜那种感觉，看起来白白的像雪一样，吃起来就像是哎冰淇淋啊奶酪啊这种感觉。那有人说，那我刚才买了你们的牛肉干，我再蘸着这个蜂蜜吃，哎，这种吃法那就不赞成，没有这么吃的哈。你那个牛肉单独吃，这个蜂蜜呢你可以比方说蘸着水果吃啊，对吧，或者你配备那个小蛋糕吃啊，这种吃法是可以的啊。就是咱们东西虽然好吃，你也不要乱搭配啊，咱们还是要讲究一个科学的配方的哈。
7: 嗯，
2: 关键是现在咱们这个蜜呢，你看平时单瓶要99块钱，
7: 是
2: 想要但是有点贵，现在158直接抱走6瓶，一共有6斤，朋友们算下来一斤才20多块钱哈。咱们承诺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瓶盖就能闻到天然的蜜香，抹面包拌酸奶温水冲还有直接口服都 OK 哈。想要的话呢，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

0: 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啊，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检查路况啊，出行变化。目前的城区出行表现，黄家湖立交啊，这个前湖胡同立交啊，这边长乐这边啊，出行流量啊都还是有不小的集中啊。此刻来看的话，还是颇具挑战。那么东一环、南一环啊，出行车流呢也还不在少数啊。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车流呢已经开始产生一定的变化，放学时段也开始到了啊。那今天的礼拜四的晚间啊，那路况呢倒是没有说特别的一些车型需求啊，但是呢。这个放学阶段啊，半点的下班者集中期啊，这个相叠加还是会有一定的出行车多情况啊。这个现在的凤凰大道的锦江路口这边，红谷滩叠子湖校区啊，这边都已经开始迎来啊这个计划的一个集中出行车流，包括现在的启丰路，包括现在的在咱们的这个靠近到老城区啊这边的阳明路、三经路啊，那现在爱国路啊这边的出行流量呢开始有大幅的个增加，那么希望大家呢提前的做好防范准备。那么青玉浦的这个青山湖啊这边的这个主力的一个通行路段交通呢现在都还靠谱啊。南一环的话，长安桥和九州高架其实表现呢都还在靠谱的范围内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园艺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25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36米，上饶六陵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55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
8: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但是你却很喜欢的东西。

0: 是什么。
1: 哎
0: 哎，咋咋咋怎么
1: 了？这个穿衣服哈，当然不是说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土的就是土的衣服的问题啊。
0: 哎哎，
1: 就是因为每个人穿衣都有不同的风格，对不对？
0: 那倒是。
1: 就比如说你今天穿的 polo 衫，
0: 我
1: 没有说的土，
0: 哎对，
1: 而是说有些人会学一些人把领子立起来。
0: 嗯、
1: 你觉得把领子立起来好看吗 ？polo 衫这么穿？
0: 我觉得把领子立起来，
1: 嗯，
0: 除非天气很冷，它可以挡挡风，不然的话哪有这么穿的？
1: 有啊，
0: 啊
1: 我记得之前是还在念书的时候、
0: 嗯，
1: 不是有个电视剧叫《奋斗》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佟大为，
0: 他就是这么穿的，是吧？
1: 我好像记得里面他那个角色里面穿 polo 衫的时候，就是把那个领子立起来了、
0: 哦，
1: 还是哪个电视剧里面？反正就是有一个，我就记得之后大家小巷上大家都把那领子立起来，我觉得啊，没有很好看吧？
0: 那你要说这个的话哈，那我知道有一种穿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穿这种 polo 衫带领的，或者穿那个衬衫，
1: 嗯、
0: 就一定要把它扎在裤子里边，
1: 嗯，
0: 就感觉这样穿比较正统一些。
1: 嗯、
0: 要是把它披在外面，就觉得很奇怪，
1: 嗯，
0: 披在外面就显得好像不太正统，比较随意、
1: 嗯嗯、
0: 啊。这其实这不就是一个个人的爱好吗？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哈、啊，
1: 嗯，
0: 其实这种衣服啊，就是设计师早就给你设计了，
1: 嗯，
0: 他设计的那种超短款的，
1: 嗯、
0: 说实话、
1: 嗯、
0: 你是扎不到裤子里边的，嗯、你想拼命扎你扎不到，这第一。第二，他有的衬衫，他为了让你就是在外面的，
1: 哦、
0: 所以呢，他在两边他是设计了那种流线型的，它是一个弧形的，
1: 他、
0: 就是为了让你披在外面好看的，
1: 嗯哼，
0: 啊、这种你可以扎里边，你也可以不扎里边，但如果那种四四平平的，说实话，你要是把它铺在外面，那确实很长。
1: 哎，还有我跟你说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就其实有的时候土与不土还要看这个你在哪个时代。
0: 对，
1: 就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就穿衣风格可能大家都不太习惯，
0: 嗯、
1: 就是拖鞋里面还穿袜子，是不是？
0: 拖鞋里面穿袜子，凉鞋哦。
1: 就是那种拖鞋，运动拖鞋，
0: 啊、
1: 然后不是我现在很流行穿那种小白袜嘛、
0: 啊，
1: 然后外面穿运动拖鞋，就这种经常有这么穿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早在很多年以前，陈奕迅的太太、
0: 嗯、
1: 他其实很早就已经穿这种凉鞋也好，还是运动拖鞋也罢，
0: 但里面穿袜子，
1: 里面穿袜子、
0: 哦，
1: 无论是这种白色袜子还是那种彩色糖果袜子，
0: 嗯、
1: 他都这么穿过、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流行的趋势，或者是说是一个很好看的搭配。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知道回旋镖又来了、
0: 哦、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0: 现在大家
1: 流行这么穿了，
0: 都开这么穿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我们觉得怎么穿，你只要说就是不至于说引起大众有什么很强烈的反应，其实你都开心就好。
1: 哎、对，包括就是也没有说凤凰传奇老师歌不好哈，
0: 嗯，
1: 就你小的时候总觉得它是广场舞，你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哎呀，好像哪里不太对。但是你突然长大之后发现，哇哦，就是尤其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觉得好嗨哦。
0: 应该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你觉得土，你觉得是跳广场舞的人才听，不知不觉你已经到了跳广场舞的年龄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嗨在其中了。好，朋友们，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可能有土不土之分哈。
1: 对。
0: 但是呢，风景美不美，这却是统一的。
1: 嗯。
0: 我跟你说，最起码就是有很多的风景，没有谁说看过了会觉得不好看的。
1: 嗯。
0: 比如说，如果说你想去走一趟这个青甘大环线哈，真的，大家去看了，统一的答案都是美。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全程都是美景、
1: 嗯。
0: 当然了，这里还有双重大礼包送给大家啊，像这个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嗨。所有说到这些啊，都是在咱们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哈，想去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只需要4780块钱啊。想去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两个字“西北”就可以了。
1: 嗯，哎，刚才我们不是说了那个凤凰传奇老师的那个歌吗？
0: 当当当当当，哎，怎么了？说
1: 不要真觉得我们能唱他们所有的歌。
0: 嗯，
1: 有一次我刷视频
0: 啊，
1: 我看到了有人拍到林花老师看的那个提词器
0: 哦，
1: 就是蒙古语。就是内蒙，就是那那种语言、
0: 哦，这样的，
1: 就急着拐弯的那一种。
0: 他看的是蒙古语，然后他唱的
1: 是
0: 汉语，
1: 他可能
0: 是
1: 那个歌，他那首歌是那个蒙古语言，
0: 嗯、
1: 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少数民族语言嘛。
0: 哦、嗯，
1: 然后他就叽呱叽呱唱了，
0: 嗯，
1: 就是让我们对着跟他一起合唱都唱不了，
0: 你也做不到。
1: 对，所以我就说林花老师真的蛮厉害。
0: 是，
1: 那我们要想要感受这种内蒙风味的话，
0: 你必须得去到大草原。
1: 对，我们有草原之旅。
0: 哎、你要看到帐篷啊、
1: 哎，
0: 看到满地的牛羊，你才能唱出那种歌。
1: 哎、对、
0: 哎，
1: 内蒙的纯玩双飞五日游也来了，它是一个品质航班，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价格也非常合适，仅需3380元每人。然后核心景点也是全覆盖，呼和浩特呀、西来木人草原呐、鸣沙旗。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都可以让你看到，并且是的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除了就是每人3380元之外呢，两人同行立减100，它也是一个精品小团呐、常规团呐、私人定制团都是支持的，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还可以帮着各位来订机票。反正就是我是觉得趁着这个还没有真正到暑期，大家可以多多了解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去了解更多，因为它有超多暑期路线也在持续更新中。但如果你觉得电话号码有点难记，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在公众号上留言，直接在我们的后台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内蒙古，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
0: 是的，很多朋友问我啊，他就说，雷鸣，你带过那么多的队哈，你到底能不能准确的说出哪个风景是最美的？
1: 嗯，
0: 说实话，各有各的美，这个你要问我之最，我还真不好说。但是你如果问我，就是这么多年我坐过各种车，什么车是最舒服的？那我可以回答你，那绝对就是在游新疆的时候哈，坐的那个豪华2+1大巴。那真的是，怎么说呢？那种舒适度啊，我感觉比坐飞机都要舒服的多，就那种感觉，你真的可以坐到上车就睡觉，下车就看风景。因为啊，就是它有一些线路哈，点和点之间距离其实还是蛮远的，而你这个路程上这个车坐得特别舒服，它非常的重要，真的朋友们哈。所以呢，有句话叫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啊，你一定要去走一下咱们这条线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这里有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啊，有两种选择，绝对圆你一个新疆梦。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的差异哈，你如果是双飞的话，那么每人是7999块钱，如果是双卧的话是5699块钱，那是这个火车票和飞机票它还是有些差异的嘛，但是性价比都已经是超高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新疆就可以报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情况。这个此刻啊，城区道路的出行车流呢，首先呢，在南一环、北一环呢，都有繁忙车多的通行状况。南一环九州高架，北一环啊，这个靠近到这个孔孟湖啊这边的接近到居民友谊路这个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这边的通行路段啊，这个稍微需要关注一下车流出行情况。西环皇家湖立交和这个前湖长乐湖通拐新建这边的路况节点，快速路节点已经开始发威发力了啊，所以通行车流啊有所增多啊。林口路沿线，包括现在南四号路南苑大桥下桥、丰河大道、丰河大道地铁大厦啊，这些呢都有车多出行表现，行车的压力呢陡增啊，需要大家呢着重的注意观察。那么当然呢，现在的老城区呢也正经历一轮啊下班和放学的高峰出行期。那在此刻来看的话，不论是像明德路、中山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热闹城区节点，还是像这个豫章路、像这个咱们的叠山路以及呢咱们像包括上海北路这些学校周边的点击节点呢，可能会此刻啊短时呢会有一些繁忙通行，但是还构不成堵车的程度，大家主要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沿一路由南往北用的距离长达325米，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36米，上饶六零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55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别人觉得很土，但是你却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可以畅所欲言。其实我问你啊，就是在很早很早，咱们先来关注到一条路况哈，这平淡人生发来的，他说在南昌红谷隧道往红谷滩方向快到红谷大道出口，这有个面包车抛锚在路上哈，那提醒过往的车辆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 这个陆夏，陆夏留言说，95后天天抱着电视不撒手，还不是投屏看其他的，单纯就是看各个台的电视，这手机电脑都没有吸引力，好处是现在没有人抢电视了。这话说的步步道理哈，以前大家总是在抢电视，对不对？现在你后来发现，你看这个抱着个平板，那个抱着个手机，各看各的，互不干扰，
8: 你就觉得电视是一个挂件摆设。
4: 其实这个事儿我是经历过的，小的时候就是我每天一定会看动画片，对吧，每天必看。后来呢，有时候到亲戚朋友家去做客，结果到了那个点，别人不看动画片，
8: 看新闻联播。
4: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要看动画片，是吧，抢啊闹啊，我就想不明白。后来等到我自己长大了，然后别的小朋友吵着看动画片，我还觉得这动画片有什么可看的，对吧？但现在
8: 时代都有吸引的。
4: 对，但是现在大家可以各看各的，这点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好，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以前有首歌你有没有听过，叫大头皮鞋，你听过吗？
8: 啊，
4: 没听过。之前你跟我说好像你是什么歌都听过，只是不会唱，没听过呀。
8: 这就是有太有年代感啦，我都听的是超流行的啊。
4: 我跟你说，这首歌真的必须要给你唱上两句啊。
8: 你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吧。
4: 咱们勉勉强强算是了。
8: 那为什么你听的歌跟我们没有任何交集？
4: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小啊。我小没有听歌的这种自主权，经常就是大人听什么我只能跟着听什么歌，但他们没有天赋，我听了我就学会了，他们听只是听。听一下这首歌就几句啊，穿着大头皮鞋。
8: 行了，不用唱了，我没有听过。
4: 没听过是吧？好， OK。 我跟你说，那个鞋子哈，其实当年哈那是非常流行的，但后来别人穿那种鞋就觉得很土，但是就是风水轮流转，现在其实又有蛮多人穿那种鞋子了。
8: 还有松糕鞋，就底儿贼厚的那一种增高的松高鞋。
4: 底儿贼厚的，好好好。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到这个鞋，它既不是大头皮鞋，它也不是松高鞋，但是它不仅时尚，而且穿着非常的舒服。咱们这个鞋呢叫德训鞋。
8: 我告诉你，德训鞋它应该算是底偏薄的一种鞋子，夏天的时候呢其实不太适合穿那种非常特别厚的鞋子啊，不是说不能穿，只不过夏天穿这种德训鞋轻薄一些，会让你视觉上没有那么的热。
4: 哦，原来是这样。
8: 德训鞋一般都是那种底子偏薄的嘛，然后它也有厚的，
4: 哎，
8: 但实际上，我觉得它
4: 其实厚的它不适合训练。我跟你说，
8: 谁说一定要训练才穿德训鞋呀？
4: 好鞋那么多，为什么大家就是会选择咱们这个鞋子呢？哈，它其实有几大优势。首先，第一，大牌平替，性价比超高。然后呢，它是一个复古时尚，比小白鞋更有韵味。然后呢，它耐穿。易打理，而且呢它柔韧不磨脚，还有非常舒适防滑，再加上自然增高，就不是增高的很夸张的那种，对不对？而且还有情侣款，甜度满分。朋友说了这么多，那他想，那咱们这个鞋是不是很贵啊？哎，正好它就不是，一直都很好穿的这个德训鞋，时不时咱们就卖断货了。现在呢咱们这个价格优惠到手只需要85，你没有听错，85就可以得到一双哦。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儿"鞋子"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北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直行首选花红了。好，我们记者给大家来勘察现在道路路面出行车流情况。现在呢给大家观察呢，首先的这个主力车多需要担心的点位啊，以这个南山大桥下桥进入红谷滩啊、这个前湖大道上桥啊，准备上长安桥，这几个出行点位为主啊，行车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现在的这个咱们啊南一环九车高架，还有包括西一环丰盛快速的这个前湖互通啊，这边的一个出行点位啊，长乐互通啊，红谷十二亭这边的出行点位，这一段高架啊，这个还在维持啊，这个澎湃车流啊，所以说现在拥堵指数呢，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位啊，大家呢备好充足耐心，包括今天啊，这个四百想去不太啊，这个能够接受的是咱们北一环啊，这个早高峰到晚高峰都有出状况啊，看来是滋润的日子过久了，这北一环的这个靠近的皇姑路这边啊，这个出现事故啊，直接造成了这个英雄大桥往京开这边下桥啊，往这边方向来走就出现阻碍，大家可以选择从丰河北立交做一个分流啊，往这个金山高架或者是往双港大街或者往凤凰洲啊，都会做一个转移。那么其他的一些通信线路的话，行车状态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红，买鸿蒙找华红，鸿蒙智行首选华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目前九江财富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285米，赣州的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滨江西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65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大广高速太干段2934公里处万安服务区入口匝道南昌往赣州方向，货物已经移到应急车道，不影响正常通行。宁定高速宁安段71公里处于都东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缓慢通行，于都东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在65公里处于都东收费站附近往广州方向实行交通管制，主线截流，将车辆呢是分流至于都东收费站下高速。再来关注到122公里处，在龙埠收费站至盘古山服务区区间往南昌方向，车辆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是超车道缓慢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夏天来了，很多人就觉得苦可以清热，苦能下火，

0: 就专门啊去买一些这苦味的蔬菜瓜果来吃，但是注意了，并不是所有的苦味都能随便吃。近日，这杭州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就因为吃了几口发苦的葫芦瓜，上吐下泻进了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个葫芦瓜发苦啊，是因为葫芦素啊这毒性强，会强烈的去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还有多器官损伤。这煮熟照样也是有毒性的，所以呢，不要一味的图苦，要直接扔掉。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3: FM105.4，
2: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
2: 在
3: 到，下
2: 班
3: 班新
2: 新
3: 动
2: 动
3: 力，
2: 力，
3: 堵
2: 堵
3: 车
2: 车
3: 不
2: 不
3: 堵
2: 堵
3: 心。
2: 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别人觉得很土，但是呢你却很喜欢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4: 对，就是看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喜好也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土不土啊，或者洋不洋啊，就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
0: 是，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个留言啊。
4: 这
0: 逛老街留言说，别人都劝我要换个电动车，但是我就偏偏喜欢骑自行车啊。载过爸妈上学啊，载过爸妈上学，
4: 就是
0: 哦，就说爸妈年纪大了，你载着，怎么感觉像是爸妈载着你上学呢？啊，然后呢，载过媳妇儿啊，然后这个车锈了，车架没断，情怀丢不了。你这么看，那还是一个很多年的这样一个老自行车哎。那这不是土不土的问题，这是方不方便用的问题。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还是个长辈哈，他当时。他就是别人都觉得就是像他的那个条件，他周围的人人家全开车，但他就是坚持骑电动车。他就喜欢骑电动车，他不喜欢开车，他特别享受那种骑电动车在外面然后就吹着风的那种感觉。
4: 对，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吹吹风可以
0: 啊，当然
4: 天气太冷的时候，比如说下雨、
0: 穿雨衣很酷
4: 也有点麻烦
0: 对对对，就还是要得看情况哈。
4: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收藏家啊留言说，朋友都说水果硬糖廉价过时了，然后那个就很多人爱吃甜品爱喝奶茶，但是呢他始终记得小的时候啊，当时买那个水果硬糖啊就觉得特别的快乐，所以呢他觉得现在有他都觉得很爱吃。
4: 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风格叫怀旧复古风吗？
0: 诶，是不是有些这样的专门的店？
4: 对呀、
0: 可以去买一些就是很多我们小时候能吃到的东西哈。
4: 是啊，就以前的那些什么果干啊、小零食啊，然后那个硬糖啊、或者棒棒糖之类的。
0: 是，
4: 然后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说穿的也罢，反正都有这种old school 嘛，这种复古风。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饭店呢、餐馆呢，会打造成复古风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吃的是个味道，但有的人他买的是个情怀哈。好，再来看到这个怀旧留言说，他说室友们都笑我啊，还有一个什么，哦，他应该是个录音机吧？放磁带录音机，就用来放磁带的那种。他说人家那个时候都是听光盘的，但是他也在那放磁带的。放磁，你记得吗？小的时候，
4: 哎，一说就是要暴露年纪。 虽然是很小，但也经历了那个时段，就听磁带的嘛。
0: 嗯、
4: 然后磁带不是用卡那个袋子嘛，
0: 对，
4: 就要用拿那个铅笔去转那个。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觉得后来听 CD 其实都有点过了。
4: 但你不知道黑胶唱片它一直都是很流行的一种感觉吗？
0: 嗯、
4: 那你要说
0: 他们都是那种

0: 哦，就是自己在家唱歌
1: 对
0: 嘛，
1: 对
0: 就
1: 对，
0: 不去那种 KTV
1: 就
0: 唱
1: 说你
0: 歌
1: 扰
0: 了。
1: 民。
0: 然后就有一些人为了打造那种感觉，还在家里面装了那种灯球。
1: 啊，他们还那个，把所有的墙壁全部都搞了那个隔音棉，就弄成我们录播间那种样子。
0: 还整了灯球。
1: 嗯，
0: 我有一次去我亲戚家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有
1: 闪
0: 灯
1: 亮
0: 球
1: 点
0: 啊？
1: 灯球。
0: 对。但是后来住了大房子，生活条件好了之后呢，他家也改了那种地下室，就那种
1: 嗯。
0: 别墅嘛。然后下面是有那种唱 K 的地方。我说，就。但是装修风格上还是那种一看就是 KTV 的感觉，你知道吧？也整了灯球儿。
1: 好吧，朋友们，那其实呢有很多的好物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真的是到咱们商城里面去淘一淘，说不定就能看到不少的好物了啊。那你看现在咱们这个福利优惠还是很大的啊，从现在开始呢，它是一直到6月21号啊，它都是有福利的。你可以去领取5到10块钱的拼手气券，然后支付成功之后呢，自动弹窗呢还会再送你8块8的一个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哈。那么全店这个实物产品呢，实付满618是赠送咖啡杯盲盒活动的，这个赠品呢有限啊，先到先得。然后呢还有每天去有限量去抢购这个福利品哈，纯纯的福利，抢到就是赚到。那如果你想要的话呢，就在微信小程序里面啊，去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直接进入，或者说关注到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方的菜单栏去点击"潮牌江西"也可以进入，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啊，大家可以去看去挑。
0: 除了好物推荐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好几条好线路推荐。
1: 那倒
0: 首
1: 是，
0: 先这一条呢，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推荐，因为我现在，哎，
1: 想
0: 就是
1: 去没
0: 喜。
1: 空
0: 不是，
1: 啊？
0: 我现在就喜欢慢悠悠的节奏，慢悠悠的城市，慢悠悠的小城，慢悠悠的感觉。
1: 那你这么说，有点像云南
0: 对呀，
1: 哦。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云南，我是真的亲情推荐，非常推荐。
1: 是。
0: 首先，这条路线呢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共6天的行程，就全程非常轻松，不赶路，你可以好好享受这样一个假期。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抱团之后，哎呀妈呀，好赶的这个行程，早上起来我连饭都吃不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它呢就是早上9点钟才出发，你不需要早起，也不需要赶路，就妥妥的让你睡到自然醒的一个状态。
1: 特别好。
0: 然后每人只要3580元，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再减100，是不是也比较划算？然后全程呢住4钻的酒店，还有呢一晚可以大理直接升级这个海景房。然后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就是座位也是超宽敞的，就是哪怕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都是很舒适的一个
1: 都是一
0: 状
1: 种
0: 态。
1: 享受啊。
0: 所以想要去到这个。旅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哈，因为它是可以定制的路线的嘛，所以它的那个团也天天都可以发，大家就可以记住这个圆定制师的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上留言，就是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进去锁定更多优惠啦。
1: 是的，朋友们，那如果说你想到内蒙古去走一走的话，想去看看茫茫的大草原哈，那么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相对于咱们其他的这个线路来讲，这个呢，第一，时间不用花那么长，只要5天就够了。其次，价格是最优惠的，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啊。然后里面呢，也有很多不错的，比方说像这个，响沙湾娱乐套票啊，还有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乌查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扎马宴等等。当然，还有一天晚上呢，住的是这个草原蒙古包啊，也是特色满满。如果想去的话呢，朋友们，截止到15号之前呢，真的是随报随可以发团，天天都在发团哈。那所以，赶紧抓紧机会，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3个字"内蒙古"就可以了，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哟。
0: 说到这个新疆这个季节有多美哈，我都说累了，所以想要去这个纵贯天山、独孤伊犁的这个路线的小伙伴要听清楚哈。之前我们都是双飞的路线，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双卧游的路线，
1: 是供
0: 所
1: 你
0: 以
1: 选择。
0: 对，所以大家看一下自己的时间跟行程安排。如果你不喜欢双飞过去的话呢，没有关系啊，我们还有双卧来推荐，但是时间上又不一样了哈。因为双飞的话呢是8日游，双卧的话呢就是10日游，你有在路上的这个时间。
1: 是的。
0: 要记住哈，双飞团期呢是7月11号和18号，然后价格呢是每人7999元。双卧的话呢，就是7月10号和17号，然后是10天的，每人是5699元，就是不同的这个出行的方式，然后的价格跟日期也是不一样的。就是 无论是哪一种出行方式，你里面的行程是不会改变的，都是这种深度体验的一个轻松抒发的状态。所以想要参加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路线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啊，鸿蒙智行首选花红。华虹汽车呢，给大家继续看到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状况啊，就现在观察六点之后呢，这个晚高峰自然是没什么蹦跶的空间了啊，这个出行车流乖乖恢复呢，应该现在是没什么悬念啊，这个各条出行路段的表现啊，也是基本符合预期。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包括北一环啊，之前发生在啊靠近的华东交大这边的交通事故也已解决啊，这个去经开方向出行车流陆续回归啊，包括现在西环啊，这个西环今天的感觉。这个难度不大，陆续收尾哈、啊，就沈庄立交啊、黄江湖立交啊，这个切换回归畅通状态啊。那么至于呢，像洪湖滩核心区域的几条关键主干道啊，这个出行车流呢也陆续或这个回归平稳。那么当然现在洪谷隧道也好，由东往西方向，还有包括现在的京东大道啊，因为六点之后这边放学啊才有集中出行车流，所以可能此刻呢还有这个出行任务啊还得继续搞定啊，包括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交接路口啊这些出行点位的话，着重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再保留一定的重视了。那么其他的通行枢纽啊，这个咱们的整体的出行的这个节奏已经在趋于平缓、趋于恢复、趋于缓解啊，所以大趋势啊不会改变啊。咱们今天的良好天气下啊，晚间高峰呢也是啊这个见好就收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好，那当然呢，在路面上大家有任何交通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啊，不管你是在群里留言，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发送给我们，都是可以的。

0: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麒麟。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别人觉得很土，你却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4: 嗯哼。
3: 好，来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来看到这个小卖部留言说，大家都摒弃叫什么？搪瓷杯，觉得笨重不好看啊。然后我的办公室里面就经常摆着一个啊，还印着我们那个老家村镇的名字。喝水都觉得特别踏实，比那个网红玻璃杯啊要顺手百倍。他讲这种杯子你知道吧？
4: 我知道，
3: 就那种白色的。
4: 对呀、啊，
3: 对吧？然后如果说哪里破了，还会呈现出黑色那种。
4: 反正这个金属杯之前去一些主题餐厅里面也可以吃得到啊，复古怀旧那种餐厅里面。
3: 是我记得好像后来慢慢的先把这种杯子给取代掉的，就是那种比较轻的不锈钢杯，你记得吧？
4: 对对对对对，大家不是管叫搪瓷杯吗？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
4: 你以为我真没见过？
3: 哎呀，我这不是把你塑造的好像年轻点，跟我好像那个差了你年代不太一样的感觉吗？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到啊，这个追究剧啊，追究剧留言说，同龄人啊，他们都比较喜欢看这个网络短剧、网剧，我就反反复复的去看那些老版的剧，像那个《西游记》啊，《红楼梦》啊，不用费脑子，每一集的台词都能背下来，越看越安心。
4: 因为你看多了呀，不用担心你就是跳过一集，你就不用害怕，就是说你错过一个细节你跟不上。
3: 哎，
4: 你不需要有这样的担忧啊。
3: 哎，这点说起来，麒麟这个人和你有点像。哎，
4: 啥呀？
3: 就是大家看的什么网剧短剧你也不太看的，对不对？
4: 但我没有看以前的剧啊。
3: 所以我说他和你是有点像。就是他不看的你不看，但是他看的你也不看。
4: 那你说到短剧这一上面的话，以我个人的这种感觉

0: 觉哈和自己的喜好、
1: 嗯、是
0: 我确实不是很喜欢短剧。
1: 为什么？理由是太短了、
0: 我可以猜到下面，我讨厌这种直接可以猜到下面、
1: 哦、
0: 虽然说不费脑子、
1: 哎、
0: 但是我真的觉得不喜欢。
1: 人家可是号称就是几分钟一反转、几秒就一个让你大跌眼镜。
0: 但是大跌眼镜是因为里面的那个设置让我觉得
1: 倒过来倒过去啊。
0: 对，
1: 其实不得不说就是以前有很多那种剧特别的经典。
0: 嗯，
1: 但是以前我觉得台历很酷、
0: 嗯、
1: 那时候台历呢基本上就是每到一些特殊的日子它会反反复复的播放。
0: 嗯，
1: 现在基本上都很少循环播放，你发现了没？
0: 电视剧吗？
1: 嗯，它都不太播了。现在的孩子说白了你想看你都很难守在电视上去看，
0: 因为现在大家都玩小屏啊。
1: 对，
0: 小朋友都是用小屏来看一些其他的短平快的那个小视频也是、
1: 嗯，是的。好好，再来看到这个小能手留言说，闺蜜呢总是吐槽我自己手织围巾手套款式老，还不如现在就是去买那种现成的比较精致，但其实我在一针一线织的时候呢都觉得特别的，心里特别的安静，而且送人也觉得格外暖心。哦，你想送给谁呀？
0: 哎，说到这个织东西，我突然想起来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非常流行就是给另外一个人织围巾。
1: 哦，就给对象折围巾是吧？
0: 对，就很流行。
1: 嗯，
0: 然后那个也不管织的好不好看吧，也不管那个针脚织的平与不平，织出来什么花纹，
1: 关键是心意，
0: 上长下短的，上窄下宽的那一种哈、
1: 嗯，
0: 反正大家都一起织、
1: 哦，
0: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流行。现在这个大学生流不流行我就不知道了哈。
1: 对对对，
0: 反正以前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流行这个的。
1: 反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大家反正收到的人也是很开心的，带不带那是另一说。
0: 嗯、
1: 哎，是不是有段时间就比较流行那种？它是叫什么十字绣对吧？
0: 嗯，
1: 就是一个平板软软的那种，在上面绣绣绣绣各种款，是不是有段时间流行了蛮久？
0: 对对对对，那还要这么说的话，还有手编中国结呢。
1: 哎呀。这个我都是所谓的见过，但是没有去玩过、
0: 嗯。
1: 这个东西它简单吗？还是说单纯的就是拼耐心的？
0: 十字绣的话呢，它其实你要有时间，你要按着它的那个就是它
1: 针脚
0: 它
1: 顺序，
0: 它会给你那个图片样板嘛，
1: 嗯、
0: 就跟你做拼豆是一样的。
1: 哦，就是比方说一二三，我先这么绣，四五六我又那么绣。
0: 对，它会给你不同的块、用不同的线，然后那个这么，然后这个地方要这么绣一下，那个地方要那么绣一下，才能在正面的时候看出来这个图案。
1: 说实话，那比起十字绣和拼豆，如果要磨练耐心的话，我宁可选择钓鱼，更简单一点。
0: 喂蚊子吗？
1: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翻盖机啊，留言说。朋友们说那个翻盖的手机早该淘汰了，但是呢就是我还留着一个，就是专门接电话的，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手机啊不像现在这种智能手机，它没有就是各种广告的打扰，没有什么短视频的推送啊，专门用来就是单纯的就是用来打电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哦，
0: 现在还有翻盖机吗？我真的不记得了。
1: 那你要这么说翻盖机的话它都不算最老的，最老的应该是那种叫板砖机，板砖机后来才出了那种翻盖的或者滑盖。
0: 你再说大哥大得了
1: 呗。是不是个子不要有大哥大那么大嘛，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小屏幕，然后底下全是按键的那种手机啊，就有点像小灵通那种的。
0: 这个是吗？
1: 我
0: 是不
1: 是
0: 你听没听过这个广告吧？
1: 我听过呀，但是摩托罗拉那时候它其实都已经开始那种翻盖机啊滑盖机啊它已经开始有了。
0: 那个摩托罗拉上面不是还有个小脑袋天线吗？
1: 嗯，还有天线的吗？
0: 有，然后上面那个五颜六色的还是那个彩屏的。
1: 哦，有，他们好像说那个天线是因为它有收音机功能，
0: 接收信号，
1: 没有收音机功能，它没那个天线。
0: 哎，你要说到这个的话，我是想起来以前那个不是有超那个超大声音的老人机，然后电视上还经常卖嘛，然后一来那个声音就哇，跟那个自带音响贼大声，
1: 对，
0: 是不是？
1: 尤其是他那个彩铃的声音特别大。
0: 最开始的时候，各种电话还不支持双卡双待，只有那种电话是支持双卡双待。
1: 他那个电话是不是号称还特别结实，可以用来砸核桃？
0: 关键是砸核桃是另外一款诺基亚
1: 啊，好吧。
0: 然后关键是他超长待机也是个卖点，你记不记得以前电视上经常放这种广告？
1: 对，
0: 是不是吧？
1: 哎，一说啊，再见啊，我们的青春啊！
0: 因为小的时候，为了要看电视，我只能陪着家里面长辈一直看广告、
1: 那个等那广告，没办法
0: 啊。
1: 好，朋友们，马上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 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淡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礼遇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三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8308777。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继续看到啊，收尾阶段路面的车流出行，晚间高峰呢很明显，很明显啊。现在的这段时间，随着天气炎热啊的这个天黑的时间往后推迟啊，这个咱们晚间高峰的重心也稍稍有些后移，会出现的情况呢，就是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晚间高峰其实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还不少啊，可能还有一些在路上运转，甚至可能在路面上啊，这个出来特意此刻出来夜里活动啊、逛街的朋友啊，出来纳凉啊，这个散步啊，这个当然这会儿来看的话，交通出行啊，难度说不上很大了啊，只不过像九州高架呀、沿江快速路回朝阳啊，还有包括西一环的长乐互通呢，可能还有一些残存出行车流啊，依然需要大家注意小心克服。之前呢，有难度的，像华家湖立交、像北一环的华东交大啊、像京东大道江客附中，这些都已搞定啊，出行车流呢妥妥的回归畅通。潭子口立交、青山湖隧道、八一大道，包括现在红果滩的关键主干道啊，已经是没有任何的需要担心的空间啊，行车状态十分良好。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赣南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48米，上饶南昌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1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0: 搬运工
9: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别人觉得很土，但是你却很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2: 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爱好者留言说，身边的人啊，顿顿呢，他们都是点那个外卖精致轻食，但是呢，他们嫌我天天熬的这个玉米红薯杂粮粥土气。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养肠胃特别舒服，比花大钱吃那个减脂餐实在太多。
1: 哎、啊，这就是和那种精不精致相关嘛、就有些人喜欢那种精致的感觉，
2: 对对对，
1: 然后可能就会点那种外卖。

0: 精致的那个减脂餐，但如果其实要说效果的话呢，和自己在家里带的没什么区别。
1: 他那个减脂餐你吃过吧，就外卖的那种
0: 沙拉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有啊。
1: 其实我后来发现啊、嗯、挺好吃的。
0: 那是因为你懒，你自己在家不煮。
1: 不是，我觉得挺好吃的，这是第一。但是第二，我从来没有吃完过。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就前半段觉得还比较新颖，后半段真的就感觉在吃草了。
0: 对呀、啊、
1: 就吃不下，
0: 就
1: 完全吃不下，
0: 这样子的呀，
1: 对吧。但是后来就有人说，就是因为你吃不下啊，不是，就因为你觉得不好吃，所以就给你配了那个沙拉酱之类的嘛。
0: 沙拉酱热量很高啊。
1: 对，但是人家就说那些酱你一蘸你一吃，好吧，你想减脂的那些热量它又回来了。
0: 也不是，但其实它有热量减半的沙拉酱、
1: 嗯、
0: 有一些店面是推那些热量没那么高的沙拉酱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啊，他说的他的这种，就是熬什么玉米红薯杂粮粥的这种哈、啊，
0: 嗯，
1: 如果放在以前可能会觉得老土一点，但现在我感觉已经算
0: 大家都很养生，好吧？
1: 对，现在已经算比较流行的一个吃法了，很多人在家都会弄一下。
0: 哎、你说到这个，我忽然想起来了
1: 啊，
0: 就是
1: 怎么了？
0: 可能以前大家都觉得带饭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没那么好看，对，有点土、
1: 嗯、是还带个大饭盒大饭桶。
0: 尤其是念书的时候，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嗯、我都觉得拿那个饭盒好大呀，
1: 对，
0: 好重啊，我背书包也好沉啊，
1: 很不方便，
0: 不想在那个拿饭盒了。为什么学校其他小朋友都可以在学校点那个快餐吃、
1: 嗯，因为其他小朋友没有家长在家给他做呀，没办法。
0: 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不理解，我很想吃外面的快餐、
1: 嗯、
0: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我觉得哦，其实真的在家里面带饭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1: 对，
0: 如果有那种可以热饭盒的地方的话，我真的觉得现在哈、
1: 嗯、
0: 我觉得现在人的眼界都非常的务实，都看得非常清。
1: 对，
0: 你没发现现在年轻人很多我都会，如果说在地铁上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话、
1: 哦哦、很多人带了个饭盒是吗？
0: 我看到那个饭盒包了呀，他们自己家带的、
1: 哦，嗯，
0: 但是天气热可能就带的比较少吧、
1: 哦、
0: 因为如果像天气气温合适的话，我觉得带饭盒的其实挺多的。
1: 那你讲这个你知道什么叫讲究人吗、
0: 嗯、
1: 我们单位有些同事我看到他们带饭盒，
0: 嗯，
1: 但他们带饭盒只是为了在食堂买饭、嗯、我就觉得嗯，你如果在食堂吃，第一你可以拿食堂的饭盒坐那吃，第二你也可以拿打包盒打包带走、
0: 嗯、
1: 但是他选择的是带饭盒然后在食堂打在自己的饭盒里边这么吃。
0: 他可能觉得打包盒就是也单独收了钱，我拿回家的话、
1: 嗯、
0: 你打包盒可能它也密封度没那么的好，我就放到自己的饭盒里面带走。
1: 突然我就觉得它有了满满的仪式感我从家里带桶来，原来只是为了在食堂装饭，
0: 然后
1: 就感觉啊。
0: 然后我们办公室现在带饭比较多的应该是那个、大韩东韩、
1: 哦、
0: 然后因为他最近在，
1: 他是因为他那个他自己做了一些减脂餐，
0: 对，所以每次我都会看到他就是有带那个减脂餐过来、
1: 嗯，
0: 哇，他现在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减脂的一个专家了，其他办公室的小伙伴都有过来说嗯，是和他讨论减脂的东西。
1: 好吃吗？
0: 不只是说他吃的这个内容好不好吃、
1: 嗯、但是他每天自己做，
0: 再问他减脂的这个过程，
1: 嗯，
0: 一些向他就是取一些经验，就是说如何让自己的体重就是健康平稳的下降，因为他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了嘛。
1: 他瘦了很多吗？
0: 我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瘦了，你跟他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发现他瘦吗？
1: 不是，因为他在我的眼中啊，是属于那种他一胖一瘦一胖一瘦，你知道吗？就是我感觉只要一个礼拜没有看到他，他就突然又变了一个样子。
0: 嗯，
1: 所以今天你在说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你，他现在是就瘦成了那种很配带减脂餐的那个样子了吗？还是说正在努力中的那个样子？
0: 食堂二楼不是有他的照片吗？
1: 啊，
0: 那好像还没有那个瘦，但是呢、
1: 啊、
0: 和去年和我没有休假之前看到的就是瘦了蛮多的，因为我回来的第一时间我说你瘦了好多耶、
1: 哦、嗯，那个谁，那你要说到他，我跟你说，我们其实同事里面有个健身达人潘翔，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潘翔是标准的健身达人，
0: 我知道啊、
1: 哦、然后那个他有段时间他也会自己去做这种减脂餐、
0: 嗯、
1: 但是很难坚持、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还会打开给我看一下，他每次都是说看相不好但是味道也一般，但是效果蛮好。
0: 就是为了配合健身，所以才吃减脂餐的。
1: 对对对对对。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清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别人觉得很土，但是你却很喜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攒了一本啊，留言说，同事们都笑我一大把年纪了，还会攒些什么卡通贴纸啊，觉得幼稚又老土。小时候偷偷攒了满满两大本，藏着年少时最简单的喜欢。哎，你以前干过这事儿没？
1: 贴纸干过呀。
2: 啊，就是我以前也有一本很厚的本子，里面贴满了明星的照片海报。
1: 我不是贴明星海报，
2: 贴自己照片的。你是？
1: 也不是。
2: 那你贴的啥？
1: 就是贴那种动画片里面的呀，美少女战士啊。你不是在放学门口有很多那种动画片的那种周边小卡片跟贴纸吗？
2: 我其实表达的跟你是一个意思。卡通明星人家也是明星。对，当时贴满了一本啊，会在那翻一翻，这后来那本子不知道到哪去了。哎呀，慢慢的都是回忆呀。好，再来看到这位忠实啊，留言说，室友们全部都在用那种什么宾斯的乳胶凉席，宾斯乳胶凉席，这个我都没睡过，是什么样子的？
1: 你没睡过不代表没有。
2: 你
1: 会自己百度一下。
2: 他说他们都嫌那种老竹席硬邦邦的扎人。他说我睡了十几年，夏天躺着呢有股草木味儿，空调房里不闷汗。哦，他讲的这种老竹凉席我知道，但是当年我家里好像有且只有一个，都古董了，现在估计都没了，就是那个纯竹片的那种，卷成一个桶，特别重，你搬都搬不动。
1: 对啊。
2: 但是睡在上面巨凉快。
1: 该淘汰的一些老物件，有些该淘汰就淘汰，你也不怕上面有一些什么虫子住啊，还是什么东西？
2: 反正后来没了。我记得当时就是取代那种席子，就变成了麻将席。然后在麻将席后面就变成他们这种我目前没睡过的这种席。
1: 说到麻将席，你有没有睡过那种玉石枕呢？
2: 没有哎。
1: 就是有一段时间哈，我也不知道我爸从哪儿搞过来的。
2: 看古装剧看的吧？
1: 不是古装剧，反正就是夏天嘛，他觉得睡那种以前没有这种乳胶枕，就是那种正常的那种枕头，对不对？
2: 对。
1: 就夏天很热，虽然东北蛮凉快的，但还是容易出汗，是不是？
2: 对。
1: 然后我爸不知道去哪儿购物点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买了个小枕头，然后枕头呢就是那种玉石的，
2: 哦，
1: 也不是说那个玉石多么多么的好，多么的价值连城的玉石，但它确实是玉石的。
2: 对。
1: 然后。它比麻将席还要硬，我告诉你。
2: 就是啊，对啊，它就是纯一块石头嘛，很硬的嘛。
1: 它不是石头
2: 啊，
1: 它是把那个东西就像是做成枕套一样的那种。
2: 哦，这样的。
1: 然后就是那种小珠子穿起来，然后你垫在那上面的那个玉石小枕头。
2: 然
1: 后那也有那种枕头，你知道吧？但是其实不是像我们看那个古装片那么硬的那种感觉，不像是陶瓷那种，不是那么硬的石头。
2: 天哪！我看那古装片里面那种枕头，我感觉头都给睡折了都。
1: 我都感觉我的天哪，睡一下这个东西还不仅硬，我还凉，
2: 对，
1: 我感觉我脑仁都疼。
2: 人家效果就是要这个凉。
1: 对。
2: 哎，后来我记得有一期节目还给大家解说了，就是为什么古代人睡的那种枕头就是又高又硬。他说那种材质，第一就是它很凉快，因为夏天不是很热嘛。他说第二，为什么那么高呢？它里面中空的，你还可以藏一些私密的东西在那，一般别人小偷不好偷到你头底下来。他起到这个，我想那不就是我睡了个盒子吗？就拿个凉盒子在那吗？
1: 对对对，
2: 是。好，朋友们啊，今天呢其实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啊，就是我发现呢也聊起了很多满满的回忆哈。是的，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就别人怎么想的是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咱们有自己的想法呀，你就可以把它给坚持到底了。
1: 以后就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2: 好，今天咱们的下班行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是雷鸣，
1: 我是西灵。
2: 明天见，
1: 拜
2: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人保人人安康升级版，百万医疗新体验，一般医疗保额升级到300万元，重度医疗到600万元，续保更安心，责任内报销更省心。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红城路的桃花路口，由西往东方向和由北往南方向啊是车多，请大家要注意。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35G广高速英瑞北段1206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昌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京西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管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鹰潭、抚州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出汗多，喝水少，吃果蔬少，这肠道呢就干燥，容易便秘。建议每天吃足量的水果蔬菜，比方说芹菜、菠菜、苹果、香蕉，多吃粗粮。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啊，这长期便秘不建议自行服用泻药，以免导致这肠道功能的紊乱，依赖药物，应当及时到消化内科去正规治疗，调整一下肠道功能，预防发展为顽固性的便秘。

好，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是到了饭点了啊。这个时候我在上班啊。那如果说大家呢还在路上的话呢，那其实啊，咱们常备一点好吃的东西啊，又可以当零嘴，又可以填饱肚子，那真的是特别好。这个平遥牛肉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首先啊，它这个原材料就特别的好啊，人家当地散养的黄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这个味道也是特别好啊。你看这个卤味十足啊。是文火慢炖足足十几个小时出来的，是那种咸香不腻，嚼起来有非常 Q 弹的这种感觉。现在咱们的这个价格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买六袋原味送六袋酱香，整整12袋到手只需要199块钱，每袋2两多，12袋将近是3斤熟牛肉。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就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既然说到了这个好吃的零食啊，再给大家说点这个，你可以当小甜品吃，也可以晚上呢用来泡水喝，对身体有好处的哈。你看这夏天，很多朋友就出现了这个口干、出汗啊，而且呢烦躁的这种感觉啊。有的人呢甚至说就是肚子胀、不消化。其实啊，喝点蜂蜜水真的是特别好，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大人小孩都能喝，这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啊。咱们这个蜂蜜是与众不同的啊，它是来自于东北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它的这个价格呢，平时单瓶要卖到99块钱，现在咱们的一个宠粉福利158，直接抱走6瓶，一共有6斤，算下来1斤才20多块钱啊。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里面是不掺水、不兑糖，打开瓶盖就可以闻到天然的蜜香，用来抹面包、拌酸奶或者是温水冲服。味道绝了，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了。好，再来说到呢，如果说朋友你本身是个爱喝酒的人啊，或者说呢马上你看这端午节呀，又是节假日的啊，咱们要走亲访友啊，聚一聚，想来上2杯，那么这个白水杜康双龙献福酒啊，不仅味道好，而且呢这名字是不是也特别的吉祥啊，是不是？它只用了水、高粱、小麦、大麦还有豌豆5种粮食，无酒精勾兑，无香精添加哈，是一种纯粮古法酿造的，52度的浓香型，口感刚刚好。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呢，之前在这个某宝上面同款要卖到188一箱，现在呢咱们是省掉了中间商赚差价，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只需要119块钱，算下来1瓶都不到20块钱。如果你心动了，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到商城了。每个人都期待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其实我们也是为了大家的考虑啊。你看想去新疆的朋友啊，我们都知道首先美景全部在那儿，是不是？想不想一天之内从雪山到草原啊，想不想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去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这一次呢，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有2种走法。第一是双卧十日游，双卧十日游呢，这个是7月10号和17号啊两个团期，每人是5699块钱。第二种呢就是双飞八日游，双飞八日游呢这个时间是7月11号和18号哦两个团期，每人是7999块钱。如果朋友们你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啊，新疆之美啊，那哪哪走到哪大家都知道。想去还没来得及的话呢，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情。还有想走青甘大环线的朋友啊，之前呢都是这个丝绸之路，咱们了解它的历史，但是呢可能没有走过这样的线路。关键它的这个景色呀，它是真的可以走一趟大西北啊，把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一次性全部给你串联起来了，把压力全部放空。而且呢这次还有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活动等着大家啊，无人机旅拍加专业无人机航拍加专业旅拍直接送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是能刷爆朋友圈的存在啊。而且还有很多的大礼等候着大家，像这个滑沙、冲浪、秋千、骑马、射箭、藏服体验等等等等。如果已经心动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2个字西北就可以了。
那的朋友说啊，你看这么多好的线路啊，咱们也想说走就走，但是呢旅行所有要带的东西你是否把它准备齐了？我跟你说，有双好鞋走哪都是舒服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啊来说到这款德训鞋呢？首先第一啊，这是德军训练鞋的复刻版啊，大牌平替，性价比炸裂，而且呢复古时尚，比小白鞋更有味道啊。你看这个耐穿易打理，柔韧不磨脚，而且舒适防滑，自然增高，还有情侣款，甜度满分。如果你想要的话呢，现在趁着咱们性价比特别高啊，它可是被业界称为全能鞋，干什么都可以啊，尤其是去旅游特别的合适。现在到手只需要85块钱啊，就可以获得一双了。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呢，别错过，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鞋子就行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高新南大道长安路附近南往北方向，以及创新二路的从紫阳大道辅路到广裕路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

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人寿江西省分公司助力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一程暖心护航，一生安心守护，助力学子奔赴璀璨前程。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

之，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天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即日起购车，享3年免息，首付仅10%，27万即可带回家。买奔驰，首选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详询0791-8308-7777。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春晖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大家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现在呢，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是不到50一瓶，可谓是历史最低价，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刚成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九江两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其中萍乡、新余、吉安、抚州、赣州五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以及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转阴，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22到29度，井台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0: 现自己太软弱，还能怪谁。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这一次呢，我们不沿着寂寞偷偷出发啊，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光明正大的去玩，我们去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那这次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是品质航班，全程的零购物零自费，每人仅需3380元，含往返机票，核心景点全部包括。而且呢，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包含其中，带您品尝内蒙古特色美食。我们的住宿也很有保证，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是每人3380元。那为了回馈各位听友，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各位可以拨打我们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同时呢，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我辗转昼夜，看星辰更迭，面对爱里面。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获得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和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刚刚在早间的时候呢，是有一点点飘雨点的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今天早间高峰啊，包括到了周末两天。

0: 全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今天白天甘蔗适合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九江市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转阴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达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那在今天呢，省会南昌多云转阴天，23到30度；九江多云转阴天，22到29度；济南镇多云转阴，21到30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萍乡多云，21到32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3到31度；上饶多云，20到31度；鹰潭多云，21到29度；抚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2到30度。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江西省人民医院的健康提醒啊。
1: 对于做过颅内外搭桥手术的朋友来说，保护血管的通畅是头等大事。夏天出汗多，血液浓缩是血栓的高发期。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如果发现原本灵活的手脚突然变得笨拙，或者是说话突然不利索了，必须立刻拨打120，千万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样来陪伴大家两个小时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平淡人生一大早就跟我们说，林可，我刚发了路况啊，看到了，他说在南昌北高速入口是目前看到了这边
2: 有封闭、
1: 啊、对，有封闭的一个情况啊，是提醒大家及时的选择避开、我们待会也来问一下交警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南昌北高速入口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封闭的情况啊，那也提醒大家现在就帮大家打探，然后这个有最新的消息第一时间跟各位来汇报啊。那今天早间高峰，我刚刚来的时候飘了一点雨点子，
2: 有我车上也有，
1: 然后我就一下车就赶紧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吧，

0: 就是这个周末南昌是会下雨的，
1: 嗯，
0: 这个周末的话天气啊温度啊都会有所变化，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1: 但是本来今天原本显示是要下雨，也是在大概中午下午之后，但今天早上就开始飘了，不知道待会早高峰会不会有影响。
0: 应该不会，我觉得那个雨点就是非常的
1: 克制，淅淅沥沥的
0: 它表现的也非常非常的克制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天气的变化呀，或者说路况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这个有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 是，大家可以微信直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交流互动。
0: 是的，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那今天也是到了周五了哈，
1: 嗯，
0: 其实这个周末的话我感觉南昌的活动还是非常多的哈，一个是有这个五粮液杯的
1: 龙舟赛
0: 啊，
1: 对，
0: 而且龙舟赛的话其实如果大家说最近有空就可以看到那种非常热烈的龙舟赛队伍他们在现场进行的表演。
1: 对对对，我好像在网上有刷到一点他们不知道是训练的片段还是怎么的，真的感觉哇太快了，
0: 很热，
1: 速度
0: 哦，对，就是我们可能就怎么都，因为而且他很厉害的一点，它是那种集体的运动，
1: 它要求
0: 你觉得
1: 整个船的船员他们的动作要非常的一致。
0: 还有一点就是我每次看那个龙舟赛最大的感觉就是龙舟的时候正好碰上下雨，划龙舟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在那个端午在雨中，他们都是有那种在雨中有一种
1: 好有奋战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汗水和
1: 雨水，
0: 差点泪水汗水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哦
1: 嗯、
0: 就有一种
1: 泪水
0: 血脉
1: 胜利的泪水啊、
0: 啊、对，
1: 就是划到了终点以后胜利的泪水流下来了。
0: 要那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会不会去看龙舟赛？那此外呢、
1: 嗯？
0: 周末好像还有
1: 赣
0: 超的，赣
1: 超有，
0: 对的。这个比赛
1: 好像是正好有一天是可以下午看龙舟晚上看赣超的，都在南昌。
0: 对、
1: 嗯、
0: 而且其实距离也不远，因为看龙舟的话刚才我问了一下我们去前方的那个同事、
1: 嗯、
0: 他们跟我们说大概就是在融创那边、
1: 嗯、
0: 那附近然后
1: 九龙湖，
0: 对对对，在九龙湖完了以后，如果说大家是要看这个踢赣超的话正好有在国体、
1: 嗯、
0: 所以都是在一块，
1: 对对对，就可以那一天都泡在那片了。
0: 对对对，什么从早餐到宵夜都在红谷都在九龙湖吃，
1: 那边也有些挺好吃的东西。
0: 对，就九龙湖
1: 喜欢那个情缘在那边有人，在九龙湖那边有一家，
0: 我还没有去吃过，但它都是，其实九龙湖也有好吃的，
1: 有
0: 没有，只能说价格可能会比老城区稍微的高一丢丢吧。
1: 嗯，
0: 而且店
1: 都
0: 比较新一点点，
1: 看吃什么，对对对。
0: 嗯，另外平台医生还说，目前金沙二路、南昌的金沙二路和八月湖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信号灯是有不工作，
1: 红绿灯不亮了，看看是不是这边的那个线路问题吧。我们也是及时的跟交警来进行一个反馈吧。
0: 嗯，好，我们现在这两个情况都跟交警来进行一个反馈啊，所以说大家有这个任何的通行的情况，也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其实大家在路上我自己感觉啊，我是主打一个随机应变。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因为我平常其实现在我都是去那种私人加油站加油
1: 哦、
0: 但我也不会充很多钱，我就觉得说反正现在用油也很快，夏天我基本上300块钱就用一个礼拜，
1: 一个礼拜多一点点吧，
0: 我有的时候都多不了、
1: 只能一个礼拜嘛，因为要开空调。
0: 对，开空调的话、差不多一个礼拜就是油箱就见底嘛。然后我本来那天要去加去我之前的加油站加油，但是我实在是油箱已经是提示燃油低了、吃了饭以后我就说哎，反正前面有个中石化、好久没去了，我说中石化加就加吧、最近油价不是降了一丢丢嘛、我说我也不加多少，我的中石化
1: 就一箱也亏不了多少钱的感觉。
0: 对，我就加个300块钱，也是每次就是300这样加，因为现在油价经常在变动嘛、
1: 是的。
0: 然后中石化加完油以后呢，我本来就准备走了，结果其实我每次去加油是一个非常不愿意下车的人，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会和我一样
1: 哦，就坐在车里
0: 就能不下车就
1: 不下车。对对对，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
0: 对啊，就是能用微信，因为你手都是用手机、那个小程序支付、支付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撤了嘛，就大家可能都会、
1: 除非是要上个厕所
0: 啊，对，上个厕所或者说他真的因为有的时候他要不就是跟你说推销燃油宝啊、要不就是推销这个那个，
1: 就没必要下，没有下车的必要吧。
0: 对，结果他跟我说，他说你要兑换积分吗？你我们的积分可是会清零的哟，就是他说你他不断的会有积分过期、我说哦可以兑什么呀，因为我觉得夏天、我这个人别的加油站我都不吐，我会吐水，我就说家里
1: 或者、
0: 这个、车里备点水，就是怎么你都用得着、是吧，
1: 对对对，夏天刚需，
0: 对对对，放在车里其实说实话他也没有那么的怕晒，但是在你这个
1: 不开封没关系，可以，
0: 对对对，在你需要喝水的时候这玩意儿是救命的，
1: 对
0: 吧，大家都懂，
1: 对
0: 开车的司机都懂，
1: 尤其是还有养宠物的人
0: 啊，都需要，都人和狗都需
1: 要
0: 嘛，人怎么就不需要都是大 自然的生灵嘛、嗯。然后我就说，我说好吧，我就哎呀，勉为其难的下了车。
1: 嗯，
0: 因为那天中午还好没什么人，我说那就去看看吧，就是
1: 看看
0: 我
1: 这积分能兑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打开一看，就是包括可能之前他不定期每个月都会过期一些嘛，我自己也没留意。
1: 嗯，
0: 我大概当时是有3968个积分，
1: 约等于4000积分，那应该能换挺多
0: 的。我自己琢磨，应该就是我加了4000块钱的油、嗯，然后包括他在中石化充电也是可以算的。
1: 哦，
0: 就是大概你就在整个他的、那个、
1: 就1块钱差不多一积分。
0: 对对对，我想说，嗯，我想我当时就想说，嗯，怎么着一箱水应该没问题吧？大家应该知道我那个、
1: 4000应该可以吧？
0: 大家应该知道石化卖的都是那个什么卓玛泉还是什么泉？
1: 哦，那个水要贵些吗？
0: 我不想，
1: 是也
0: 是
1: 两块钱左右。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在那个加油站，他不卖正儿八经的什么润田呐、啊、娃哈哈，他没有那些水卖。
1: 我没有太注意过呀。
0: 他只有什么高端
1: 的品牌是吧？哦，就
0: 对对，他自有的昆仑山，昆仑山在高铁上应该买过吧，10块钱一瓶。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还有就刚刚说的那个卓玛泉，卓玛泉好像也要卖到10块还是8块，要不是电影院卖的那种。
1: 哦，就只能拿那瓶哎，但那个瓶子的质感跟昆仑山比起来。就
0: 反正容量很小，只有330还是380、
1: 好小一瓶。
0: 对，我就想，到底多少钱一瓶呢？它而且
1: 换一箱吗？4000。
0: 而且现在积分兑换呢也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话呢，你就是直接跟他说我有多少积分，第一刷卡完事儿、你就把东西拿走了。他告诉你，他要这样的，你要先上他的小程序，上了小程序以后看你要什么东西。就是比如说告诉你这个我昨天还特别上了一下，就是这个他的小程序，我看一下，我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好像就叫那个什么中石化还是
0: 不，他是叫商城某捷商城。
1: 哦，
0: 然后进了以后呢，你就看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有这个有多少积分，然后有酒啊，但有些是卖钱的哈，有些就是直接可以用积分兑换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水，我当时看到那个水的那个积分的价格呀，我当时都震惊了一下。就是
1: 他要用多少积分？
0: 具体的积分我待会儿好好的找一找我的那个积分的兑换记录，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吧。
1: 嗯，
0: 我4000积分，最后我当时说一箱水是12瓶，我都没敢填十二那个数字，我先斗胆填了个6，就是6瓶
1: 啊，
0: 不行。然后又往下，因为我数学不太好嘛，就是我就是直接让他去帮我算。
1: 那一瓶水得要
0: 6瓶不行，我4000积分对不到6瓶
1: 水，不够啊。
0: 然后我就点5，还是说您的积分不足，直到点到4，最后我4000积分换了4瓶水，
1: 这个
0: 而且还是330还是380毫升的，应该是330的小包装食用水。
1: 所以我刚才还好奇，我在好奇到底是这水贵吧，还是积分不值钱？我在网上看了一下，它现在差不多是
0: 660积分。
1: 哦，
0: 我刚刚看了，而且我跟你讲哦，它660积分好像还是最近有优惠，本来是790多分
1: 。
0: 对对对。哎呀，反正我就笑拥了，
1: 当时真的在现场笑拥了。
0: 而且就是后来我兑换完这个积分以后啊，我就是还剩一点积分，结果我一看昨天怎么又少了，结果他有一个积分支出明细告诉我，在6月1号的时候我的积分又清零308。
1: 啊，真的清零了，扎心哎，我的天！
0: 哎呀，就是今天我不想，就
1: 本来可以换5瓶的，
0: 对，就怪他给我清零了。
1: 对
0: 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么一个事儿哈。
1: 嗯，
0: 你有没有这个使用过各种积分？因为现在说实话，
1: 除了加油、什么卡呀、
0: 话费。中国
1: 对话费，
0: 对，
1: 包括我们购物平台，就是有些什么会员，他们都有积分。
0: 爱听这点还挺好多，这时候必须要夸一下。
1: 爱听
0: 他每次积分都是直接给你扣，
1: 对，而且他
0: 能抵到一点点钱。
1: 兑换的东西不是说2-3块钱一瓶的水，那个水我刚刚查了一下，
0: 嗯，
1: 网上卖他们就是差不多3块钱左右一瓶吧。
0: 对对对，就等于说我4000
1: 积分
0: 花了12块钱，
1: 好扎心。
0: 谢谢
1: 周石
0: 慷慨。好，那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哈，就有关于积分兑换的事情，你有没有兑换过？最近一次兑换积分是什么时候？你觉得哪个积分让你觉得跟我的感受一样很坑？那什么样的积分让你觉得哇，他的积分很值钱？
1: 那天那个陆婷，
0: 新宇
1: 跟我说，他用那个信用卡的积分兑换了一个那个保温，就是那个墩墩桶的保温杯。
0: 信用卡积分，我觉得
1: 好划算，因为那个杯子本身就要卖200-300块钱的，100-200块钱的。
0: 是，然后另外他问说目前您说哪个路段通了？因为我们反映给指挥中心，他们还要去了解一下。
1: 因为刚刚平台人反映了两个，一个是说南昌北高速入口这边有情况封闭了，另外是说那个金沙二路和八月湖十字路口4个方向的信号灯不亮了。
0: 对，
1: 大卫刚刚回复了一句通了，我估计不知道是不是说的高速的那个封闭， 还是说的那个信号灯口这边通了呢？
0: 是是是，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都去找这个交警来继续了解，因为现在指挥中心还在了解这个具体的情况。好，那大家有任何这个道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包括我们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新闻资讯。工信部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加强铁路与旅游规划统筹衔接，强化规划指引，编制铁路相关规划，因筹旅游业发展需求，做好站点规划布局，提升旅游资源可达性和便捷性。
2: 统计显示，五月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其中食品价格下降7%。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6.1%，影响 CPI 下降约0.31%。C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3: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我国通过加强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深化国际互认，在促进国际贸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每年发放电子元器件、电工、防爆电器、可再生能源类产品认证证书报告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有力服务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结算于6月30号结束，前期汇算申报办理量稳步增长，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了17%，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3: 发改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将用好用足宏观政策，发挥好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实施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2: 五月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16%，连续3个月实现环比上涨。同比来看，1到5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连续2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成为本轮租房市场企稳的领头羊。
3: 进入6月以来，随着年终考核节点临近，以农商行、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悄然打响了年终揽储战。近期啊，10余家的中小银行扎堆发行了期限1年至3年的大额存单，二字头开头的大额存单产品颇受关注。
2: 继续来看到五月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1到5月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
2: 小鹏汽车 CEO 何小鹏通过内部信宣布，即日起除担任集团 CEO 外，将亲自兼任机器人业务 CEO。 小鹏机器人已站在量产和商业化的前夜，这一阶段相当于8年前小鹏汽车完成首款车型 G3 发布时的节点，正站在量产交付的门槛上。
3: 根据了解，6月以来，阿里速卖通共有383个品牌，日销 GMV 超过了亚马逊，超70%品牌，实现了数据反超。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6月14号的20点，赣超南昌队将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对阵萍乡队，这也是南昌队在2026年将其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二个主场比赛。本轮赛事恰逢端午龙舟赛事热潮，形成白天观龙舟竞渡，夜晚看赣超争锋的观赛场景。
3: 近日，伴随着架桥机的精准作业和现场的欢呼声，南昌北二绕城高速公路项目 T1 标首片40米预应力混凝土T梁平稳精准落位置支座，标志着该标段桥梁施工正式进入到了下部结构转入上部结构施工的新阶段，为后续批量架梁、桥面系施工及全线贯通筑牢关键基础。
2: 今年南昌的端午消费市场呈现鲜明的新方向，外来品牌热度有所回落，本土好物强势崛起，融合

0: 赣味美食、赣婆茶香、江西瓷韵的本地化礼赠套餐，凭借品质扎实、文化底蕴深厚、性价比高等优势，成为市民、企业及商户的首选。
1: 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500千伏级的工业整流变压器顺利完成全套出厂试验，所有项目一次性检测合格，零问题、零整改，各项技术指标全面达标。这标志着南昌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为大型工业项目节能降本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0: 好，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大口呼吸春天》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位于五环以外，这里生活着许多外来务工人员，其中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工友，他们多住在皮村或附近，在城里工作，业余从事写作。自2014年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张慧瑜开始无偿为皮村爱好文学的工友授课，并吸引了一批知识分子加入志愿者团队，陆续涌现出以范与素为代表的一批基层作者。2019年以来，皮村文学小组出版电子双月刊《新工人文学》，每一年举办劳动者文学杯征文，继《劳动者的星辰》后，这本书选取皮村15位诗人近150首作品，作者不仅包括活跃在北京的工友，也包括身在外地在新工人文学发表诗歌或获得劳动者文学奖的写作者。他们的身份是矿工、家政工、泥瓦匠、月儿嫂、机械工人，他们的诗歌得以呈现各行各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只有亲历者才能抓住的诗性瞬间，从田间地头、流水车间到街头巷陌、广阔都市，这些凝聚了质地觅食的生存经验的诗行，既怀有对故乡、对生命深邃浓烈的情感，也包含了对劳动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思考，更是一个个鲜明的个体向着生存意义发出的最真挚、最炙热的声音。这些诗歌风格粗粝鲜活，在知识分子群体以外开辟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可谓我们时代的新乐府。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现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啊。刚才有小伙伴也是说到了，目前南昌县啊，在金沙二路和八月湖路的十字路口有这个路口停电的情况。那么具体的状况呢，我们来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4: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注路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路面上出行车流，环线一线出行高架今天清早的行车表现呢依然还是相当不错，开场呢说不上梦幻开局，但至少也是这个挑不出毛病啊。那过江桥、沿江动道啊，主干的快速路行驶呢都在一个非常啊这个舒适的一个范畴，所以路面流量平稳发挥，大家呢正常安排出行啊。今天是周五的这个早间啊，那么这个大家啊这个打起精神啊，马上迎来周末啊。那个周末呢有不少的赣超啊，还有龙舟赛哈、一些热闹安排。预计呢今天晚间啊可能咱们会比较热闹啊。这个世界杯也到了哈、这个晚间大家不要熬夜看球，早上还是要打起精神开车啊。那么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实时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去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8: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9: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 大树。
10: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7: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1: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周五的早高峰啊，和大家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我发现这两天真的就是运动赛事超多，因为微信群里面刚刚不是有朋友说有这个龙舟赛，有赣超，然后刚刚又有朋友发了，就是今天的凌晨就开始了世界杯了。
0: 嗯，
1: 今天和明天的凌晨都还有世界杯的比赛看。
0: 哦、哎，我今天我要说一个事儿，我今天上了洗，就半夜起来上了个洗手间之后呢，
1: 然后就有人呐喊是吗？
0: 没有那么夸张，就刷了一下手机，刷一下手机，然后结果就看到那个刘建宏吧，我没有记错，之前五套的那个主持人在短视频上做直播，和另外一位美女主播，然后
1: 就是讲解世界杯是吧？
0: 对，然后我才意识到，哦，世界杯
1: 已开始
0: 这么悄无声息的，可能对于我们这种对球不是那么感冒的人来说，你就觉得它悄无声息，但对于真正的球迷来说，狂欢才这个时候刚刚
1: 开始。对，我觉得世界杯对我来说是什么哈？就是我虽然不看球，但是我感觉就是去外面吃个饭啊，包括逛个商场，
0: 在
1: 有些地方玩，
0: 绿荫大屏
1: 的素材，对，全部都是你能看到一些元素。
0: 是，人甚至感觉就是我们不看球的人都得为去高低得为世界杯喝一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0: 对，不然对不起那些我们吃掉的小龙虾。
1: 是的，因为小龙虾配啤酒。配哈个啤酒真的是太合适了。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这个周末刚刚我们说了有龙舟赛、有赣超，有世界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庐山音乐节。我因为庐山音乐节去年口碑很好，
1: 今年的阵容其实也很
0: 不错，就是说庐山音乐节它是今年好像可以明天也是13号开始嘛，白天看演出，晚上会夜爬三叠泉2600级台阶，然后在庐山看破晓日出，我觉得这个安排也很青春，
1: 就是最近大家的可以安排的事情太多了，
0: 就对于我们中登来说，听上去会觉得哇好羡慕年轻人
1: 有这个体力。
0: 对，就真的很多人会为了
1: 睡觉的吗？
0: 但在音乐节我觉得这辈子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小伙伴感受过音乐节的能不能扣个一？我觉得音乐节是那种它跟演唱会真的不一样。
1: 我大学的时候去
0: 是吧？你看看这都是那种感觉，好像只有年轻人才会花那些钱，
1: 因为你要在那一直就是基本上是在外面暴晒的一个状态，一般都是
0: 不光是暴晒。我记得有一年就是在它是那个绿地 VR 产业中心前面的那块大屏，应该就是前年
1: 哦，那次你去了是不是？是不是？我记得你踩泥坑了，我当时
0: 它是因为正好就是这个时候，靠近端午节的时候，龙舟雨下了很久，它前一夜下了一整天的那种大暴雨，
1: 然后音乐节一般就是在那种草坪上，
0: 对，他喜欢在草坪上嘛，大家享受阳光沙滩草坪啊，阳光和草坪。结果我们天运气其实挺好的，开场的时候雨停了，四点多钟雨就停了。
1: 那本来开场那其实还可以，
0: 当然
1: 天气眷顾的，
0: 但是
1: 泥坑已经存在了，
0: 已经存在了，就是它就属于那种基本上如果你穿鞋去，对，如果你要是穿鞋去，你鞋指定得废，你要不、你要不就直接光脚光腿踩泥吧。
1: 是不是有挺多人都把鞋子直接脱掉了？
0: 那天应该只没有。很多路口卖鞋套的
1: 哦，
0: 我们就是一到路口就买，有必要，有必要，非常有必要，不然你鞋子
1: 有用吗？
0: 有用，有用。
1: 我感觉音乐节你一嗨起来一跳，那很容易破掉。
0: 所以我们中登嗨不了，因为不想回去刷鞋子，
1: 我们就一点踩过去。
0: 对对对，我们主打一个去消费。我们当时那个南昌那个音乐节，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办的还可以，然后阵容也都是我喜欢的。
1: 是
0: 因为我
1: 草莓音乐节还是叫？
0: 不是，它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不像草莓这种对这么大牌的音乐节。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包括结婚以前都经常。去看音乐节的人
1: 哦，
0: 然后我们当时我和我老公我们就买了一个那种充气的懒人沙发，大家去露营应该
1: 都会带那个吗？
0: 就是你跑起来一跑然后它就充满气。
1: 其实如果说看音乐节天气好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是很能派上用场的呀。
0: 对对对，但是好消息是说不晒了，但是坏消息是说你也动不了了。就比如说你要从你坐的地方走到洗手间，洗手间其实也挺多的，但你注定那个鞋啊那个脚啊就是一身泥，
1: 所以洗手间里面那个状态应该也可想而知。
0: 是的，你也分不清楚那到底是泥还是啥，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大家就懂都懂哈，我们也就不详细描述了，
1: 那个
0: 再有点不可描述了。然后我们就是在离舞台最远的位置基本上已经是了，然后就躺在那个沙发上一晚上没起来，
1: 就真的不想起来。
0: 别人看的是
1: 起来你的脚就沦陷了。
0: 对，别人看的是音乐节，我们看的那是电视机。就跟躺在家里看电视没啥区别。
1: 那大小还比你电视机还小一点。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远的观测距离，
0: 大屏幕就是对 那个距离来说，哎，还是比电视机稍微大一点的。嗯，哎，反正那次看音乐节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这次庐山音乐节明天好像也是下雨哈，所以这个具体的
1: 情况做好准备。
0: 对对，大家、好像就是明天我看了一下，庐山的降水概率不是很高，可能也就是40%左右，比南昌会好一些。
1: 嗯，
0: 要稍微做好一下准备吧。但是南昌，你如果说周六周日去看龙舟赛的话，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氛围。
1: 对，我觉得看龙舟赛下点雨没有什么，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周天是好
1: 天气，船员也不是很影响。
0: 对对对对，龙舟赛
1: 还能降
0: 什么雨也。反正明天南昌的降水概率100%，应该是挺适合去看龙舟赛的，也算是一个很有这种氛围感的周末活动。
1: 对对对，然后14号是你看完龙舟赛可以晚上看赣超。
0: 对对对，那当然了，这个想要离开暂时就一直下雨的南昌，我看最近啊、很多那个香港明星，不知道大家刷到了没有，都去新疆了。他们好像是说香港开通了直达这个乌鲁木齐的航班
1: 哦，那就
0: 所以很多就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 TVB 的
1: 来过南昌的那个是吗？
0: 啊，没有，我昨天刷的是欧阳震华
1: 哦。欧阳震华好像也来过南昌，我记得也有一段时间有一大波香港明星陆陆续来南昌吃辣嘛，你记得吗？
0: 对，反正有蛮多香港明星很爱。
1: 现在他们开通了去新疆，他们又一股脑的去那边了。
0: 对，全都去新疆了。所以最近新疆有就我觉得真的，而且很多人都说，评论区包括很多人都自己讲说，以前香港人可能是去瑞士，对于现在他们来说的话，就是不如去新疆。
1: 对呀、
0: 啊，又好吃，
1: 然后又能直飞，现在又很方便。
0: 对，那我们这次呢，带大家是有一个双飞8日游和双卧10日游啊，带大家从雪山穿越到草原，因为新疆的美我觉得只刷一遍肯定
1: 不
0: 够啊。
1: 关键是它因为它好几条线路，我们之前有安排过去禾木那块北疆，然后有去过南疆的嘛，这一次我们是独库公路这一条，而且是会走独库公路北段的，让你一天可以体验到四季风光，然后其他的啊，就是像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真的就是打卡童话般的世界哈、啊，还有薰衣草紫色花海，另外赛里木湖呢咱们是有帆船加环湖旅拍送给大家的。全程住的都是携程3钻酒店，升级了2晚4钻酒店，让大家住的也更加的舒服。然后特色美食呢有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等等，这七大特色美食让你就是每天都吃到爽。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暑期的话呢，我们机票的价格确实涨幅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其实比6月份价格也会贵一些些。如果你还是要双飞的话呢，7月11号、18号双飞是79998天。然后如果说咱们时间充裕，其实也可以改成卧铺啊，或者你改成单程卧铺就行了。双卧往返的话是5699每个人，是17号出发，还有7月10号出发的，双卧是10天，8到10天你就可以深度把这个北疆伊犁这条线路给它打卡到了。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
0: 对，此外呢，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10，品质保障，含往返机票，景区每人是3380元，核心景点全覆盖，包括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沃拉哈达火山，包括呢是带大家去感受响沙湾的娱乐套票是包含的，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饮品酒、内蒙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还有宫廷盛宴、扎马宴，感受草原风味。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3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2人同行立减100。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因为现在出发是最划算的，3380元每人啊，2人同行可以立减100。每周旅游群还有红包抽奖的活动，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扫码进群，当然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当然还有一条云南的线路，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云南的话呢是6天的行程啊，也是双飞一动的这样一套行程，价格也是3开头，3580，2人同行也可以再立减100。而且这一趟哈，云南也要跟大家重点说一下，它除了度假感氛围很浓之外，我们还为大家更加有思想的这个体验，特别安排的是一家一桌吃饭，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也特别的好啊。然后全程住的也是4钻酒店，在大理呢还特别升级到了海景房给大家入住。全程坐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还赠送了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玉龙雪山的大索道等等，还有洱海下午茶呀，海边骑行啊。如果你真的想要感受一下暑假这种度假氛围的，云南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回复云南，或者是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这么多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想去内蒙回复内蒙，想去云南回复云南，想去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
0: 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在7:03道路变化。此前呢是提醒大家说，目前在南昌的这个高速北入口，朋友是看到这个路口有封闭的情况，那交警说是正常通行了。另外呢，在南昌的青山二路和八月湖路的十字路口，四个方向信号灯不亮，那么也提醒这个大家呢特别留意，听从交警的指挥，目前已经是通知了南昌县大队去进行相应的这个维护和维持秩序。继续由青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目前7:03南昌早高峰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准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出行车流情况啊！就现在观察啊，城区的主干道行驶通行，南一环九州高架、东一环洪都高架已经有了零星的车多啊，但是呢，早间高峰目前总体啊秩序平稳啊，流量可控，所以出行的压力呢还谈不上太高啊。大家呢正常通行，早间的话上学上班，目前的流量呢都还在这个逐步的，刚大家可能还在刚刚驶出这个停车场啊，现在呢还在这个奔赴上学的一个单位的路上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早间高峰呢还是这个挺有风度啊，红谷滩片区那个路况呢更是这一片一马平川啊，这一片这个城区大路口现在通行的都是非常给力的状态。如果大家了解的路面上有更多新的动向，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0: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1: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4: 好，以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今天各位亲爱小伙伴都要跟我们分享哪些道路上的情况，还有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这个内容啊，包括参与我们的互动。平原生说，他说看音乐节确实很嗨，我儿子在重庆看过一次，居然还碰到了萍乡读书的他初中同学一起跟着唱，开心得很。
5: 哦，在重庆，
4: 重庆很
5: 多萍乡一起读书的初中同学，
4: 你要想想，
5: 你在说这个世界可小、
4: 你还想你在柳州的化妆师还是也是萍乡人吧，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4: 对，对不对？就在柳州还碰到了，在柳州碰到了应该说在那边打拼的萍乡
5: 人，
4: 而且他是从小在柳州长大，只不过他的
5: 祖
4: 籍
5: 在
4: 萍
5: 乡。咱就说江西人真的
4: 也很敢闯敢拼嘛，
5: 对，很愿意出去闯的。
4: 对对对，其实音乐节的话，看来我们的听友就很多是已经是自己的孩子看音乐节了。那但我觉得其实不分年龄，因为我自己在就是我以前看音乐节还真的是挺疯狂的，基本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电台主持人。然后就很文艺，很文艺的话他们爱好就是看各种
5: 音乐节，
4: 以前就会跟着他们一起去看各种音乐节，有搭子嘛，大家就愿意一起去。我有一年基本上每个十一都会去上海看李宗盛办的那个简单生活节，它就是一个那种
5: 也是音乐节吗？
4: 也是音乐节，它只不过叫生活节，就是它有很多的那种创意市集。我觉得最开始搞创意市集也就是从那个简单生活节开始的。反正我为什么想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可能也就二十郎当岁出头的时候，我去看就是已经在上海或者北京那些大城市哈，一线城市有很多中年人拖家带口去看音乐节，这是最多的。
5: 那个
4: 就是我那会儿的感慨，就看音乐节多的不是年轻人，
5: 就是你那个时候所谓的这种中灯啊
4: 对，那会儿没有中灯，
5: 那时候的七零后，
4: 就能看得出来他们的年纪大概是。

0: 40岁左右变成，而且都是衣冠楚楚，感觉是事业有成，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模样。
1: 穿着蓝领的衣服就那么去了？
0: 没有，就是他们、
1: 哦、白领的衣服，
0: 老钱风，懂吗？老钱是自带气质，哪怕他穿一个 polo 衫，你也会觉得、
1: 啊、
0: 对他的那个松弛感，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是松弛感。就带着孩子，然后也是非常松弛，就拿个那个露营店、野餐店，应该是
1: 我觉得现在的90后应该也挺愿意会带着孩子去参加一些这种音乐节吧。
0: 那音乐节太小，因为那个的话总体来说是比较松弛的，他就是等于是在草坪上露露营。我只是想说十几二十年前可能他们就已经
1: 有认可、那个理
0: 念啊、认可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就是在江西，在南昌，不管是音乐节还是演唱会、整体的氛围可能还有机会再往上拔一拔。就是大家可能要不就是不够嗨，要不就是可能觉得看演唱会就是年轻人的事。当然可能每个人的就是狂热程度
1: 不
0: 一
1: 样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那种心境也不一样。就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外地的音乐节，还是
1: 因为我觉得
0: 特别的，
1: 可能每个地方城市的人的性格，
0: 哎，对，我觉得也天生是这样的。
1: 我记得我大学当时看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嘛，就是在别的城市可能别人在那场都是那种踩在凳子上看的那种程度，嗨到那种程度。然后我当时在成都看的，然后成都那些，对，就是完全坐在
0: 很巴适的，
1: 那场的没有一个人站起来，都是乖乖坐在凳子上，
0: 所以还是和一个城市的
1: 性格
0: 有关系，
1: 我感觉有可能。
0: 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异的人，你感觉在南昌不好意思，还但其实现在主要是有很多外地的小伙伴来南昌看演唱会。刚才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说南昌已经是全国演唱会之城前20了，
1: 就是变成看演唱加旅游一起。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不单单是来看演唱会，也来这边玩。
0: 反正南昌不断的官宣有演唱会嘛，
1: 对，
0: 就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收音机旁去看演唱会的听友也非常多，他们有人喜欢足球，有人是刚才你看好好同学就说熬夜看球了，然后也有人
1: 是
0: 对对，也有人是就是喜欢去看音乐节，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但我觉得真的在现在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真的要有点爱好，
1: 要有点释放的空间。
0: 对，那
1: 有的
0: 时
1: 候看就在你那样呐喊啊，跟朋友喝一杯啊，那确实能释放一些。
0: 对，每个人的释放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喜欢去露营，去喝杯清茶，喝点咖啡，是吧？那有的人就可能就喜欢和朋友小酌两杯。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你喜欢小酌两杯，又想小酌点好酒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五粮液的好酒啊。
1: 是，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五粮液大 logo 大钢印的这个好酒，也是五粮液嫡系的产品啊，500毫升的固态法，52度的浓香型白酒，今天是199块钱两瓶，而且还会送大家价值79块钱的隆重登场 A 礼盒，里面是有8个粽子、8个绿豆糕和2个蛋黄酥的，
0: 对，
1: 就相当于你买这个不仅有酒，还有这个非常适合端午节的一个礼盒，
0: 对，还有589块钱是6瓶啊，送价值189元的隆重登场 B 礼盒，10粽、8绿豆糕、4蛋黄酥，加上五粮液的酒具一套，就送人自用，都是非常实用啊。
1: 对，然后还有个就是比较适合送人了，因为价格也很高，998是12瓶，
0: 对，就适合比如朋友聚会啊，大家包一个大场子，那您可以来、这个、
1: 带上这个，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是送价值149块钱的隆重登场 C 的礼盒，是14个粽子、4个绿豆糕和2个鸭蛋，再加上五粮液酒具一套。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这个五粮液好酒的哈，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五粮液，或者回复白酒就可以下单了。
0: 是，那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五粮液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今天早间高峰啊，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世界杯观赛后的宁静。
1: 后一。
0: 对。
1: 后一早高峰。
0: 我感觉我们看世界杯全靠新闻。昨天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场啊。
1: 对对对。
0: 墨西哥的主场和南非队。最后是、这个、
1: 墨西哥胜了
0: 。当然我觉得这种比赛的赛果就不用我们去说了。就对于球迷来说
1: 会有更专业的
0: 解释，对对对，他们会有更加专业的一些解释啊，
1: 对对对，我们就给大家报报结果就好了，
0: 对对对。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你有没有用积分兑换过什么东西啊？你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你自己使用下来，用积分兑东西你觉得划不划算啊？是不是感觉被坑了还是怎么样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轮胎被扎过补过还能不能够跑高速呢？今天副驾驶女郎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只要轮胎被扎的漏点是在胎面，用蘑菇钉或者是内贴胶片这种正规方式补好，动平衡和胎压都调到位，补过的胎跑长途跟原本基本没差，不会突然加速漏气。出发前记得再量一遍胎压，如果可以啊，车上备一个小充气泵就更安心了。反之如果是伤在胎侧了，轮胎已经老化，或者是有一条胎已经补过了3-4次了，那就别再冒险开长途了，换新的才更踏实。我是您身边的